0: 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从而确保谅解备忘录等事项的有效执行。
1: 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一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了基础。伊朗和美国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另外，联合声明说，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兰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拉菲米洛举行了电话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当地时间22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0: 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周岩。周岩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1: 好的，英镑呢近期表现弱势，英镑对美元是快速下行到了 1.32 一线。一方面呢，近期公布的英国经济数据是全面的走弱，四月 GDP 环比意外下降了 0.1%， 那五月的综合以及服务业 PMI 下降到了50荣枯线水平的下方。劳动力市场也是持续的疲软，五月的失业率也是上升到了 4.5%。英国央行在上周一

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明。

0: 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并且呢不断强调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呢非常正宗啊，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
1: 后来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祖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

0: 卖出了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1: 那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呢是劳务结算单，上面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这个茶叶报价。面对这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0: 在2022年3月5晚会上播出翡翠直播造假的

0: 呢，售卖冒牌茶叶，
1: 这个茶叶是假的，只有这个收割真金白银是真的。
2: 嗯，
1: 那治理这个直播间的卖茶骗局呢，我觉得

0: 他因为是在那些村委会那些背景直播间之下，所以呢抖音啊包括一些视频平台啊对他的监管就放得特别松，因为他是助农嘛，
1: 对，
0: 会农嘛，甚至
1: 带上了助

0: 上的一环。
1: 对，所以这个不光是直播间，不光是平台，有关部门也需要这个进这个调查一下。他最终其实刚才曹老师说特别明确，他伤的是咱老百姓的心。我们是帮助农民，我们甚至说觉得多花点钱无所谓，结果是被你欺骗了，我们的善良被你利用了，这个是最讨厌的。
0: 对，所以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对，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是不是出手的事儿啊。停车啊，多待了一分钟啊。
0: 对，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过相同经历啊，就是你停车多了一分钟，可能收费就要多收很多啊。向上取整的一个收费方式，让很多的车主困扰不已。那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这个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

0: 这种杠杆来调节这种停车费收费的管理的这种调节是本意是好的，但是就是需要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去怎么样去做。刚才也说到说一分钟为单位去弄吧，我觉得这有点过于精细了。其实15分钟应该是一格，我觉得这倒比较合理。
1: 嗯，这是曹老师的观点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设置一分钟方不方便，或者15分钟还是半小时，都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昨天呢，作家南派三叔，也就是本名徐磊啊，正在热播的作品《南部档案维权》，他说剧集上线后，盗版问题非常突出和严重。盗版热度甚至出现断崖式领先正版的倒挂现象，更有盗版者发私信嘲讽挑衅。
2: 嗯，那南派三叔说啊，这次他亲自出镜啊，既是为了自己维权，也是为正版发声。他说像他这个剧做了7年，还是非常。

0: 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36万平方米。
1: 再来说说参赛人群。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在大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目前获准放宽年龄限制的项目有增材制造、飞机维修等。在大赛当年，这些项目参赛选手的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每个成员在每个技能竞赛项目中可以选派一名选手参赛，每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比赛，且只能参加一届世界技能大赛。
0: 接着来说说比赛的奖项设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分为5个大类，包括金牌、银牌、铜牌、国家地区最佳选手奖和

KL350 高铁的一个缩小模型，它标注的这个运营时速是400公里，而且呢整个的它这个展台呢是轨道模拟系统实时的展示这个复兴号的智能调度。另外呢我还看到了这个隔壁发现了一个微型的数字化工厂，它向观众呢展示了一个小型机械臂自动完成零件打磨组装的一个现场，完整的复刻了就是这个格力工厂无人工厂的一个流程。那我也看到现场就有很多专业观众，我们所谓的其实专业观众其实就是各个展台的内部人士嘛，然后大家也都是在围着这个格力的展台来记录这种技术参数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那另外呢也有很多像接地气的，比如说再过两天公众开放日的时候呢，其实市民去看看也是很有亮点的，比如说今年还有这个健康生活链展馆。

0: 体现在一些它的这个系统的屏幕上，省去了我们以往用人工挨个筛查的这种比较费劲儿的一个环节。那另外呢，在这个专区里呢，所有设备其实现在已经就是全部在现实生活中是已经落地的，而且是企业正在大规模使用的一些成熟技术，在这个专区里全部展示出来了。不仅是我们刚刚说的苹果，它还覆盖了像工业、农业、交通、医疗、外贸等等各行各业。因为有这种非常落地的展示，所以呢，我也看到现场其实就促成了很多合作。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科大讯飞，它有一个多模态交互的设备，就放在这个专区的入口，游客啊、外商啊都可以随时带起来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AI 眼镜，它不用翻译陪同，一些外国的展商它介绍产品时就能用它来进行实时的翻译，还有他们的一些办公的 AI 一体机啊，就这个 AI 一体机它可能是会翻译，实时的翻译一些外文的合同。所以就科大讯飞的这两款产品，它现场就真的是有不少外贸的这种做生意的人，他现场就扫码预约了这个企业版的系统，而且他们双方的人是马上就在现场去进行洽谈了。
1: 嗯。

这个国内三家企业的联合展机镜头、声学马达，还有一些精密的组件设备呢，他们就说现在基本上是全部国产企业自研的一些产品，他们都带到了现场。那苹果的工作人员就说呢，现在苹果在全球的生产线超过70%以上的核心配套零部件呢，其实都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厂商。那这次他们联合参展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面向全球的采购商来推荐国内的优质供应链企业，同时呢，和国内的厂商呢，要一起联合的研发新一代的这种人工智能视觉设备，实现技术的双向共享。那这个动作呢，我想不少东南亚的电子厂商呢，我在现场就看到很多东南亚的电子厂商就围绕着这个苹果的这种联合展台来询问一些零部件的供货的一些事宜，他们当场就有交换联系方式的这个动作。那除此之外呢，像今年主宾国澳大利亚，它的展台上呢还集中的展示了像矿产啊、农产品资源，他们也来对接中国国内的一些新能源还有食品加工的企业，还有像这个空客和国内的航空材料企业也签订了长期的零部件的供货协议。那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呢。

搬运，比如说帮我们取个快递，或者给大家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这种置办，就是智能陪伴，陪伴老人，陪伴孩子啊。然后这种展会现场，它这个迷你版的一个机器人呢，还会演示，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去整理桌面、递送物品啊，然后。

0: 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昨天官宣教练

0: 正在录制视频，并签写签名照，以便寄往世界各个国家。
1: 是的，公开资料显示呢，佛得角呢是在非洲西海岸近600公里处，国土面积才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有54.6万，终年盛行干热的东北信风。那么历史上呢，曾经佛得角曾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75年才正式宣布独立。
0: 那佛得角一度粮食是不能自给的，工业基础薄弱。据媒体报道说，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折算人民币仅是1000到2000块钱。那当地普通民众基础工资也维持，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啊。在拿到稳定高薪职业合同前呢，佛得角绝大多数球员都要做多份的兼职来补贴家用。门将沃奇尼亚也从事过多份工作。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当地时间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邀

0: 非常好。
1: 对，
0: 还有 ZH 视频的，说的基本上就是全免费。
1: 哦，我们北京时间也都免费。
0: 对，
1: 看北京时间，北京时间，我们北京台是两个官方的 APP，大家记住，一个叫北京时间，一个叫听听 FM。
0: 对，
1: 音频啊，视频啊，都有，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
1: 还有网友说，哎，现在是微信、微博、小红书，这种社交软件用的也非常多啊。
0: 对，而且各个软件都有各自的主阵地啊，特色。
1: 对，
0: 你要想种草，你就去那儿哈、啊；你要想这个买东西，你就去这儿。
1: 对，哎，
0: 这个泪落心田也推荐了几个视频软件，像芒果呀、腾讯之类的。
1: 好，那么说时迟，那时快，这个比赛结束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结束，最终呢是以3-0法国队取胜，而且应该是会晋级了吧？啊，应该是法国晋级了。姆巴佩也
0: 进了两个吧？进了两个，
1: 挺厉害，挺厉害。姆巴佩、梅西现在这个就是。

AIGC 视听文化产业集群在 AIGC 数字内容生产、视听生成、文创智能化等细分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以极具人工智能企业近700家建。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博学院装修。

坛，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

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

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3%。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 62.9%， 再创历史新高。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三部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要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举措先行先试，推动全面升级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比增长 4.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3%，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 1.4%，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 62.9%， 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五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2.8%。

延续强势，长裕集团五天四板，艾迪特、东方锆业两连板，凯盛科技三天两板，培育钻石概念走强，力量钻石、四方达20厘米涨停，黄河旋风涨停，化工板块异动拉升，云天化、六国化工、诚心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震荡回落，波长光电、福光股份、强一股份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

0: 曲解原始视频表达本意，引发争议。我们在第一时间责令下架了该视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访谈环节，我们邀请到了罗叔来和他一起聊聊普通人挖掘自身独特优势，避开流量误区，找准自媒体稳健变现的实用思路。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

0: 玩的，当朋友圈发也不行，你还得做好。
1: 呵，
0: 挺难的吧？
1: 就给你厉害的，很快就在媒体圈又失业一次，要求太高了。但我觉得有办法，
0: 嗯，
1: 因为世间所有的生意的核心是差，
0: 嗯，

0: 您知道吗？这个三角这个稳固性，就是你拥有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了信息差，对吧？第二，你拥有别人没有的能够实现服务的一个途径和场景，比如您有空，对吧？你现在虽然很忙，
1: 我有空也行。
0: 第三，你便宜，
1: 咱有时间，对，
0: 你还便宜，相对来说，因为你碎片时间
1: 是。
0: 其实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你最适合干的是我这事儿，播客制作人，因为你手快，你不光能剪节目，你还能给人做提纲。
1: 龙叔给我发现一副业。
0: 对呀、啊，但是他们这些人能随便进广播电台吗？我只是拿您举个例子。
1: 嗯，
0: 但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就是。而且这样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您知道很多人都想要流量，流量我管它叫大航海时代过去了，泛流量没用，您看那个小某书上经常有人发了一个帖子，然后20万加，
1: 对，
0: 但是粉丝300多人，
1: 对，
0: 因为你只是被那个流量刷了一下，那些人对你不感兴趣，
1: 对
0: 只对你的话题感兴趣，
1: 对，
0: 流量一定会变成那样，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嗯、
0: 让他们对你感兴趣，
1: 嗯，
0: 所以。20万次展示不如20个人喜欢你。
1: 嗯，
0: 所以你只要在你特别奇怪的小的赛道里边，能够做到扎实的东西，让人喜欢你就大于所有的东西。所以反而老百姓的机会又出现了。
1: 嗯，
0: 我前阵子，我衣服坏了。
1: 嗯，
0: 然后我想弄一颗扣子。
1: 嗯，
0: 我也是挺神经的哈，因为我觉得那扣子特别好看。
1: 嗯，
0: 谁也做不了，
1: 嗯、
0: 就是我在某鱼上找了一家，只有他们家能做那扣子。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哇，他们家。300多人关注，
1: 嗯，
0: 但是每个人都在他们家买了东西，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独立的、独特的东西。还有前阵子我参加那个小某书的一个活动，
1: 嗯，
0: 他们的一个负责人跟我说，说有一个账号3000粉，不多吧，
1: 嗯，
0: 一个月能做100多万，
1: 啊，
0: 卖东西，
1: 嗯、
0: 你3000粉都买。

0: 展示出在信息、服务、价格等等这个方向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在这之前，我需要你对我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帮我，通过问答的方式找到我的这些特质，然后根据这些特质给我设定我可能走的几个方向，我再跟你在这个方向上做取舍，甚至你可以测试我是不是干这个的，最后我们选定两到三条赛道，快速的做产品来试一下，跟他聊，
1: 哦，
0: 他就一条一条的告诉你，对，他比你自己写的简历还好，
1: 直击灵魂深处，
0: 因为你不介意他知道你的真相，
1: 没错，
0: 臭毛病，
1: 是的，还有我的缺点，我的畏难的一些情绪，他都可以了解，并且去适配一个
0: 对
1: 方案。
0: 所以如果是那种拍马屁的 AI， 你也可以跟他说这一条，如果你真的为我好，不要夸我，甚至负面来。客观的来告诉我，因为你扮演的是我即将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提携我但也可以就是让我 get out here 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希望你给我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客观。
1: 嗯，
0: 你就这样你跟他聊一下，他会帮你梳理的。
1: 其实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前段时间跟我一个朋友

0: 让你用新的方式来看待内容，你一定会更热爱内容，可能也会更在乎自己。
1: 嗯，
0: 至于能不能成为自媒体，那就是你这个东西和社会碰撞一下。
1: 嗯，
0: 但是碰输了不是你输了，
1: 嗯，
0: 是你会的这个东西不适合商业。
1: 嗯，
0: 所以我反而建议大家都拿起话筒，拿起手机，自己拍点东西。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行业一定比你之前想逃离那个行业更卷
1: 更难，
0: 所以请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在这个行业会获得比之前那个行业更大的机会。
1: 嗯，
0: 而反而它是一种解脱，或者一种抒情，或者一种终生所谓长期学习的一个途径，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要分开。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奔着变现的目的去做自媒体反而可能会更难。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不以变现的目的做自媒体，
1: 嗯，
0: 但是做好它所有有可能变现的计划，
1: 嗯，
0: 就是让一个作品拥有商业价值，
1: 嗯，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设计。
1: 嗯，
0: 它一定要有商业价值，但是不逼它必须要有商业的结果。
1: 嗯，
0: 因为商业的结果需要运气，需要很多外场的因素。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节目，它有商业价值，
1: 嗯，
0: 但是它没有拿到它该有的商业回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能拿到朋友，拿到流量，
1: 嗯，
0: 拿到别的东西。

0: 没态度，你有态度，别人贵你便宜，
1: 嗯，
0: 找到你的独特性就 OK 了。
1: 这期节目建议大家反复收听。
0: 咱们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反复收听者。
1: 咱们这个这为什么啊，咱们广播哈，它有公益属性，它不收费。我相信这期节目如果放在卢叔的播客上哈，它一期5块钱它总值吧，然后你就卖了2000个5块钱，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就是变现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约卢叔来跟大家一起说这个普通人做自媒体应该如何抓好机会，如何进行变现呢？就是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人，他都觉得，哎，你看，我觉得他很普通。

0: 说自己起一电台哈，
1: 嗯，
0: 但是你在你周围只要有那么几十人愿意听你说话，
1: 嗯，
0: 愿意 follow 你，你就会得到机会。这个机会不是现在那种泛流量告诉你一定要带货一定要怎么样的，
1: 嗯，
0: 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啥都就是学历各方面不是很好，他特别喜欢听我节目，
1: 嗯，
0: 然后没事了跟我聊天套话，
1: 嗯，
0: 他说这样怎么说那样怎么说，就这哥们儿真的忽悠了四个厂子给人做咨询，
1: 啊，
0: 一个厂子只给2000块钱，
1: 嗯，
0: 我说你太给我们咨询圈丢人了，但一个月也8000呢，
1: 啊，也是啊，
0: 在井冈山外围的一个小城，而且他现在居然开班授课，我说你小子别打我的旗号，你给我学好，
1: 嗯，
0: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嗯，其实欢迎大家进入到内容创作者这个圈子。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

0: 新鲜，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牧场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牧场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城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种的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
0: 这样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276家首设人工智能专区，一批京津冀机器人企业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建立涉诈资金链治理机制，发布3项风险提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0: 车辆部件的巡检，我们已经投入正式使用了。
1: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魏建新说，今年也是公司首次来到链博会。
0: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体化交付方案，想通过链博会，一是扩大一些品牌的影响力，二就是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2: 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报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6月22日在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该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市公安局，加强警银信息共享、能力共建、风险共治，推动建立涉诈风险信息共享和快速预警处置机制，持续提升涉案资金拦截效能。同时联合市委网信办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信息乱象，规范网络金融信息传播秩序。发布会上，北京金融监管局稽查处处长王丹向广大金融消费者发布3项提示。一是树立自身财产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各银行已将涉诈风险提示与监测预警措施融入业务环节，当收到银行或警方风险提示时，应高度重视并仔细核实交易风险。二是树立理性投资观念，不盲从他人推荐。

0: 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老是说上年岁了得注意身体，哎呀，这个微量元素都流失了，有这个说法没有？怎么办呢？好好吃饭哦，得是啊，各种的营养咱都得摄入。这个哎，比如说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蛋白质啊、碳水啊、微量元素啊，哎，各种的这个这个什么粗粮细粮啊，都得有。这样的话，就保证咱们这个营养是丰富的，是够用的。你看，新闻故事说几段，哎，登高望远叫小帆。那位一听，嘿，这可是您说的，我说什么了？你看，刚才一再提醒我们，紧着说，别着急。看起来啊，这是有原因的。哎，到这行，听众们说了，我们就不着急了。干嘛呀？等着您叫小帆呀？别介呀，真让我唱这段，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满。我跟您说啊，这个社会上有些个人和事啊，咱还真得多。

感慨吗？像刚才说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嗨，这要看怎么说。没说嘛，上年岁人，他这个身体，他这个气血，他这个心气儿啊，的确不能跟中青年相比。所以说呢，难免一些个老年朋友，他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哎呀，毕竟是上了年岁了，哎呀，腰膝酸软呐、啊，哎呀，这个磕膝盖呀、啊，哎呀，胯骨轴啊，腰间盘呐、啊，老是想着得呀、啊、注意养生，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呢，哎，这里头啊说清楚，没有叫小帆。最后一句，劝大家提高警惕是要防范。那位说了，自个儿注意养生，注意身体，好好吃饭，防范什么呀？你看，这就得请您听我是卖。

听，您得说说，今天呢，暂时先不让您叫小帆了，可以，我谢谢您。毕竟我也是上年岁了啊，您要真让我上那高腔啊，未必上得去。哎，就我这个岁数，好吗？那位说您得注意点。是啊，这天热呀，屋里头办公区录音间这个空调开得足哦，哎，容易吹了，吹到身体里头对身体不好啊。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只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呢。哎，没别的，就问一句，咱们这个初中的化学课上，各位啊，好好回忆回忆，老师是不是曾经带着咱们做过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你看，就是啊，

化学课上一定做过，对吧？那位说，您等会儿啊，高锰酸钾把这猪肺呀、染的颜色变深，对，然后再倒进去一点液体，那能是什么呢？别着急呀、哎呀，说起这个液体呀、呵，那可是太神秘了，真的。什么呀？这是看看新闻。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青浦区，说当地有一位老阿姨，她呀，后来是她的家里人孩子到公安机关报警，把这个事情这个跟警察说，哎，说清楚了。老太太干嘛了？老太太呀，参加了一场健康讲座。怎么去的？是人家这个讲座啊，那边啊，通过什么方式邀约的？是送鸡蛋呢，还是免费旅游啊？哎，嗨，反正就是啊，街上就把这老太太给拦住了。比如说啊，在街上，没说嘛，通过什么样方式，这个新闻里头没有交代，还是打电话呀？啊，总之吧，人家这个店家找到这位老阿姨，

了一块猪肺。哎，高锰酸钾溶液染色过的猪肺。他可没那么说啊，就是让这个在座的老年人看见了没有，这猪肺，哎呀，这是猪的肺呀。好家伙呀，哎呀，你看这个颜色呀，哎呀，都看不得了。高锰酸钾染过之后的猪肺，刚才我说了，颜色一定偏深偏暗。他那个意思看见没有，这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这个肺啊它有毛病啊。其实呢这事儿啊，您仔细一琢磨，哎，您就觉得这事儿他这话不靠谱。为什么呀，你想啊，他都能把这猪肺给你看了啊，那头猪是活的吗？对呀，他非告诉说，你看了没有，这个猪肺这情况很严重。哎，怎么办呢？没关系，别着急，接下来瞧我的。讲师这么一抖手，唰，拿出一瓶溶液，就刚才我说那溶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了，倒到这个猪肺，这个比如说搁在一盆里头，倒盆里了。很快，

能够修复。你看他用这个说辞，都是大家呀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概念，什么干细胞啊，怎么样修复，这谁知道啊？呵，就凭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很多老年人花钱买。哎呀，多少钱？两套产品6000块钱，好吗？后来拿回家去吃啊，赶紧得吃啊，逆转衰老啊，包治百病啊，是不是啊？太岁擦贫，太岁，你看人家说了，这东西干细胞能够修复，太岁知道吗？你们各位老人家老年人不是打算在太岁头上动土吧？哎，不敢，你看赶紧买，赶紧买，赶紧花钱下单，好几千块钱买回家去。

您可千万别上当。没事儿啊，那个，警察说那个不是，那您这个是打算那个要寄什么东西吗？警察就一点一点的就跟这老太太聊天，看这老太太呀有什么可疑的迹象没有。果不其然，一聊到这儿，老太太一看，不过这个，民警同志，您放心，这跟您说那个电信诈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有个朋友，那您那个打算干嘛呀？我呀，我给他寄点茶叶。这茶叶能值多少钱啊？你看，说到茶叶，有一出京剧，跟这个茶有直接的关系。哪出啊？你看，有那么一句台词啊，这茶吃到这会儿，才吃出点味儿来。哎，沙家浜啊，你看看这出戏啊，这出戏真是不错。这故事发生在沙家浜的春来茶馆，问一句，跟茶叶有关系没有？你看看，是采鸦厅的司令将啊，清嫂暂时不寻那场。你看这跟茶叶有关系。大伙儿一听，这是那阿姨唱的，没有，我唱的。阿姨呢？阿姨只是跟警察说了，这事儿是这个跟这个茶叶有关系，对。

啊，是茶叶罐，那个茶叶也有茶叶，但是呢给他寄的呢主要不是茶叶，是什么呀？嘿嘿，50克黄金。行了，警察赶紧把这阿姨就带回派出所。

0: 报名开始，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

0: 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

0: 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嗯，
1: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

0: 电话4000015551，40000155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单独握手的李毕了。握手李毕，宋美龄带着她招牌式的微笑离开了现场，而这位谢顶的老人立刻就成为了现场的焦点。众人望着他的面。

对此，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让一直渴望率部打回东北老家的张学良十分心动。但是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心剿共，而对日本处处退让。为了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回心转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在多次苦心劝谏无果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联合当时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扣留了正在西安布置剿匪工作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这场兵谏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蒋介石妥协，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联合抗日，从而大大加快了日

0: 两个人很快攀谈起来。不凡的女子名叫宋美龄，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宋家三小姐。
1: 由于张学良也是留美派，所以他们用中英交杂的语言相谈甚欢。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五卅惨案的第二日。张学良在天津发表的那封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宋美龄说自己非常认同里面对于中国积弱、道德沦丧等社会现象的抨击，同时对张学良的捐款抚恤学生的行为表示钦佩。
0: 据张学良回忆说，这次见面之后，他与宋美龄两个人就互生好感，随后他们还

0: 1925年的那次邂逅。这一来二去，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很快便无话不谈，两个人互相引为知己。
1: 后来宋美龄结识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宋美龄也发现于凤至这个女子不简单，虽然文化水平没自己高，但是打点上下的能力很

了好感。几天交往下来，两人已是形影不离。于是在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夫人的撮合下，宋美龄索性与于凤至也结为姐妹。张蒋两家的关系

0: 合适呢？
1: 自从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之后，慢慢的，张学良就发现蒋介石拉拢他的目的不单纯。蒋介石要张学良帮他打内战，但是却不给予军费支持，既不让打日本人，又对地方部队大搞歧视。东北军军官们火了，纷纷向张学良施压，要蒋介石给个说法。对于蒋介石这种无赖般的做法，张学良也很郁闷。他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谏言诉苦，可每次都被蒋介石以诸如大局为重之类的说辞搪塞。每到这种时候，他就会向宋美龄倾诉，而宋美龄却表示理解张学良的难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本人无意冒犯蒋介石，无奈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张学良的进言，而此时能够让蒋介石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听听张学良等人的诉求的最佳人选，就是宋美龄了。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张学良想见宋美龄，宋美龄也想见张学良，要不怎么说两个人有默契呢？他们俩同时想到了一个人，端纳。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威廉·亨利·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位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赞助过辛亥革命，又当过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而宋美龄请他出山的原因，则是端纳曾经给张作霖父子当过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同时他也是此次兵谏的另一位当事人蒋介石的好友。
4: 古往今来，在中国办事打故人牌的成功率始终是居高不下。当宋美龄找到端纳的时候，端纳当即表示自己义不容辞，愿意前往西安斡旋。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1936年12月13日，端纳即飞抵西安。端纳的到来让张

美玲不顾形象地跑到国民党中常会的会场，最终使中常会接受了他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接下来宋美龄要做的就是等待端纳的消息，端纳果然也不负他所望，很快就传来了好消息。1936年12月15日，宋美龄在位于南京的寓所里接到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正是端纳打过来的。放下电话，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围的人不用多猜就知道蒋介石有救了。关于这通电话的内容，宋美龄在她所著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里记下了这么一段，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下来。

绥良也按之前的承诺同意释放蒋介石，消息一出，宋美龄自然再高兴不过了。同时宋美龄提议，为了缓和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学良应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表诚意。为了让张学良宽心，宋美龄向张学良表示，我会以人格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正是宋美龄的这句承诺，让张学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毅然决定送蒋回京。

0: 希望能得知自己被，但是这辆汽车给他带来的却不是自由。
1: 当飞机起飞的时候，张学良坐不住了。飞机不是往北飞向他阔别十几年的东北故土，而是往南飞向了一片他们未知的领地——台湾。飞机落地后，又经过了一番汽车颠簸，一行人来到了位于新竹的井上温泉。

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外府张学良和赵一荻第一次体会到了田间地头的辛劳。令他们欣慰的是收成喜人，而没有了30万大军追随

0: 由越来越近，可是有一个人却不想就此放掉张学良，他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所做的这一切，蒋介石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尤其是1960年士林礼拜堂里的那一幕，更是在他眼前久久不散。
1: 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他就不可能还张学良自由，但是有宋美龄作保，他也甭要了张学良的命，那就耗着呗。这一耗又是十几年过去了，直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了。对张学良来说，蒋介石的离世意味着一座大山的倒下，他似乎也应该重获自由了。但他这位曾经的拜把子大哥却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杀手锏，他在临终前特地嘱咐儿子蒋经国，有关张学良的事就一句：此龙中虎，不可放也。
0: 而就在蒋经国子承父业仅仅5个月后，宋美龄也因为同蒋经国政见不合出走台湾，远赴美国。宋美龄的出走对张学良来说可是个不小的震动，蒋夫人不在台湾了，当年的那份承诺还在不

0: 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
1: 得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

0: 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得有七八年了。
0: 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0: 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0。

0: 本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创新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金科新区跑出加速度，北京警方。

0: 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免费游戏皮肤给幼儿，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1: 第一步呢，就是爆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售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呢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手打软件。
0: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2: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0,000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源头治理成效不断巩固。今年以来，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0: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进展与成效，并针对暑假高发骗局进行提示。

0: 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近63辆是新能源的，这个数字放在三年前根本不敢想，可见这新能源的进步速度有多快。那中观产业层面呢，结构优化也在加速推进，投资赛道上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的热度是持续走高。一到五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 50.9%，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增长了 24.9%， 飞机制造业增长 19.7%。 那消费市场上呢，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在山东日照一家电子元件制造智能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每七秒就能产出一片曲面屏控制功能片，而且良品率超过 99%， 这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型的缩影。一个是咱们以前啊生产制造这个制造，另外一个就是智能智力的这个制造。微观层面呢，信心也

0: 基础呢还需要进一步稳固。正如这篇特稿的标题说啊，风从何处起，劲儿向何处使。从宏观政策的精准发力，到中观产业的向心转型，再到微观主体的奋发有为，中国经济巨轮呢正在锚定高质量发展航道，以不变的定力来应对可能的万变。对于咱们的老听友来说呀，这条新闻的价值在于什么呢？看懂了经济大势，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呀，日常的消费呀，就多了一份信心。国家经济向上走，这日子就会跟着稳，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智能产品就越来越便宜，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些宏观数据最后会变成点点滴滴落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上。所以今天的纯真金句就是，经济的一行行数据落到生活里，就是一辆辆新能源车，一间间智能工厂，一份份海外订单。开局之年的信心呢，它不在纸上，在每一个奋力向上的面孔里。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才咱们聊了中国经济开局之年的信心，接下来啊，把目光往远点看，看到欧洲去吧。今儿凌晨啊，英国又出一大事，多大呢？跟首相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我不干了，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在十年里将迎来第七位首相，这也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唐宁街换人最频繁的一个时期了。咱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十年英国的首相流水账。为什么这么说呢？2016年，卡梅伦因为脱欧公投辞职，特蕾莎梅接任了，梅姨搞了3年脱欧谈判，也是含泪辞职。接着呢是鲍里斯·约翰逊干了3年，算是这十年里比较长寿的了啊。然后是特拉斯，这个45天就下了台，创下了最短命的记录。接下来是苏纳克，干了1年多，再到2024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时隔14年重新执政，斯塔默作为工党党首出任首相，结果不到2年也扛不住了。为什么斯塔默会下台呢？直接导火索呀，就是5月上旬的英国地方选举。这场选举呢，覆盖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那工党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啊，就是光在这个英格兰地区，工党就丢失了1200多个席位，多个传统票仓都失守了啊。最大的赢家是谁呢？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呢，新增超过1400

英国政治版图正在从两党轮替加速的滑向多党混战。这个选举结果在英国的工党内部，哎呀，就引发了公开的逼宫。超过80名的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塔莫，你立即辞职，或者你设定一个离任的时间表。

而备受舆论压力。哎呀，就这曼德尔森他任命的，结果他驻美大使还卷入这么个丑闻。所以6月19号呢，英国内阁多名大臣直接告诉他，时间到了啊。尽管斯塔默当时对外表示我不会一走了之，但是仅仅三天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辞职。这里边有一个值得大家琢磨的问题啊，就是英国首相怎么换得这么勤呢？表面上是党派斗争和选举失利，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什么呢？英国经济这些年长期疲软，民生问题积重难返，脱欧后遗症啊持续发作。现在脱欧这个各种各样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确实啊出乎意料。不管是哪个党执政，也不管是谁当首相，都拿不出来让老百姓满意的解决方案。那民众简单呢，选票表达不满，用脚投票呗。政客用辞职来承担责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但实际上呢，老百姓的日子也没有真正的改善呢。有英国媒体就评论说了，那唐。

0: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1: 来来来，咱们从英国政坛的震荡回到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又管用的锻炼方法啊。咱们走路的时候加一个动作，能减肚子，还能缓解我们腰部的酸痛。这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民推荐的科学健身法。先说说这个动作怎么就这么神奇。张教授解释啊，一边走路一边收腹挺腹，相当于把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结合在一起，它能让咱们腹部肌群呢、包括竖直肌呀、腹直肌呀、腹斜肌呀、膈肌等等得到强化的训练。那加大能量消耗，就燃烧多余的脂肪，减少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让咱们腹部肌肉呢更加紧实，还能调动我们的竖脊肌、多裂肌啊等等的肌群，加强咱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缓解腰痛。一个动作收肚子护腰，还能助消化，因为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一举三得。怎么做？大家想了解的就是怎么做啊？挺简单，分两种节奏。第一种呢是两步式，就是你迈右脚的时候收腹，迈左脚的时候挺腹，同时配合一吐一吸的呼吸节奏。收腹的时候呼气，挺腹的时候吸气。如果觉得一步一呼吸太快，可以采用四步式。这四步式我比较适应啊，咱们很多经常长走或者跑步登

肌肉收缩，血液流动加速，能促进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肌肉细胞被消耗或储存，降低我们的血糖水平。另外呢，也有研究显示啊，每天散步可以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尤其是对有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倾向的群体啊，效果很明显。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则发现呢，每天走8000步可以降低包括肥胖啊、高血压呀、二型糖尿病啊、胃食管反流啊、重度抑郁症啊6种慢性病的风险都可以降低。还有研究发现，只要走了一定的步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能降低全因死亡率。这么多科学的论证，还有咱们老话叫什么呀，

哎呀，很多喜欢什么样的那个运动啊？防蚊有什么妙招啊？7758说，外出的时候必须全身连脚丫子都得喷上这个驱蚊液，他比较爱招蚊子，说有他在呀，蚊子绝对不咬别人。那你看，很多人肯定特别愿意跟您交朋友。那金豆妈说，出门长袖长裤，戴防晒面罩，随身携带花露水，好，某在某驱蚊的神水。

0: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欢迎各位来到纯真会客厅。这端午假期刚过啊，中国就打出了一套反制组合拳，对谁呀？对美国。两大部门同步出手，商务部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财政部明确政府采购不得采购46家美企产品。那这次反制的背景啊，是美方近期将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从134家扩大到了188家，进一步围堵中国新能源、机器人、半导体、光伏等优势产业。那中国这次两箭齐发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洪老师，中午好。
2: 邓雷好，听众好。
1: 哎，那这次啊，咱们第一个问题想问您什么呢？就这次反制，我们看到两个部门嘛，商务部和财政部，商务部管出口，财政部呢管采购，一个不卖，一个不买。那您怎么看这种组合拳的特点？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两套方式同时打出呢？
2: 对，我们这两套这个组合拳，其实呢，我们看呢，就是在盛夏

0: 供应链上，那么精准的点穴。好，你用行政的手段来排挤我们中国企业，我就在我的主场这个市场上，也就是我的这个后半场，那我的主场来画出红线，这样呢，这个信号就非常明确了。中国的这个反制的工具箱呢，已经从单一的获取的这个盾牌抵挡，还有像一个。
1: 洪阳老师，洪阳老师，可能是您的这个信号有一些问题啊，咱们看看咱们能不能找一个信号略微好一点的地方。
0: 好的，哎，现在好像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继续。
1: 从更深的一层看呢，这是在向美方展示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存呢，确实就指出这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因为你强，那么手里都是好牌，其实我手里的好牌也不少，而且现在我敢打会打，还打得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0: 就像刚才洪阳老师所说的，我们以前单点线的这种啊，感觉有一些被动，就纯这种防守式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像您刚才说这个防守工具箱里，既然说到这个防守工具箱里，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防守的我们这个反制啊，也是具备对方的这个能真的是戳到痛点上的，就是。 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上，10家美国企业涉及到雷达、水下机器人、军用无人机、军工电源、航空航天配件，还有稀土公司。那这个名单的选择是怎么讲？怎么就是研究出？

0: 刚才说了，这组合拳，一个是管买的，一个是管卖的。财政部管买这块，政府采购禁令，他这个不是说啊，所有的对这个美国企业怎么怎么样，他明确呀、啊，豁免了在中国的在华美资企业，就是没有一刀切。那这种失策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是给对方留个口啊，还是怎么怎么样？那怎么理解我们在反制过程中展现出的这种克制呢？
1: 我们现在呢，豁免美资在华这个企业呢，这一招非常的高明。你看，他就是用这个中式的、西式的这些辩证法的这个思考方法呢，来抓重点，而且呢是这个打一，那么带十，体现的是我们的战略定力和这个政治智慧，而不是什么手软。那么我在2017年的12月这个访美的时候呢，当时高天滚滚寒流急啊，美国的这些这个对华制裁啊，贸易战，那么甚嚣尘上。但是呢，我参加了一个有400人参加的一个美国对华的这些贸易的一个招待会，那么这里边呢是这个人声鼎沸，而且呢气氛十分的这个友好，大家都要赚钱嘛，大家都要交流和交往嘛，所以呢就是在当时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这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好像是气吞万里如虎，其实呢他是纸老虎。我们呢就是有着在美国的这个对华友好的企业，需要做生意的这个企业，他们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搞分化和瓦解。美方的遏制政策呢，本质上是华盛顿的精英和军工复合体的行动，但是呢，大量在华经营的这个美国企业呢，其实

办法啊，比如说大蒜啊，维生素 B 泡水喷，超声波驱蚊，还有手机 APP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 APP 也有这样的这样的能力。这些目前呢都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劝大家啊别指望他们，不好使不说，有的时候这蚊子来了还以为好使啊，其他手段没上了，结果这蚊子来了您躲不开，这不更被动了吗？驱蚊手环和驱蚊贴虽然有些添加了植物精油，但是防护的覆盖面太小了啊，效果有限。真正科学的策略是什么呢？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居家的核心是什么呢？清除积水，因为蚊子想繁衍必须在水中发育，什么花盆的托盘啊，空调冷凝水盘啊，闲置的水桶啊，废弃的轮胎啊，这些积水容器要定期清理啊。水养植物，每周换水一次，冲洗根部，纱窗纱门咱也安好啊，睡觉的时候有条件的话装个蚊帐，这是最安全的防护方式，尤其是婴幼儿、孕妇和老人啊。户外活动的时候穿浅色的，减少皮肤暴露，这还能凉快一点，对不对？尽量避开草丛、河边这些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相信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另外呢，被咬了之后啊，别乱抓啊，冷敷，用冰块、冷毛巾冷敷5到10分钟，能比较快的止痒。

城市更新里长出的创新加速度。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年底开工，缓解杜家坎拥堵。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贯式产业生态的成果。不同于传统园区的普惠式政策，这里的支持贯穿企业全周期，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对接搭桥，到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的大额融资赋能，再到覆盖研发创新人才的科创十二条，每一项政策都踩中了企业成长的真实需求。这种把政策落到资源对接处，服务送到企业需求点的做法，既让硬核科技能落地生长，也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新种子。金科新区跑出的加速度，本质是城市更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成长。

运动强社交潮生活的城市嘉年华启动。6月21号晚上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国内外顶尖运动员为观众奉献。

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灌输，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

0: 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激活为名，发了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诈软件。
1: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2: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0,000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源头治理成效不断巩固。今年以来，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1: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晓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进展与成效，并针对暑假高发骗局进行提示。
3: 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特别是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这种动向，组织开展了线下运金的这种打击的专项行动，刑拘涉诈嫌疑人330余人，打掉涉诈资金转运车队60余个，拦截涉诈资金5100余万元，黄金近7公斤，斩断了涉诈资金的流转通道。暑假呢即将来临，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生被骗的案件可能会增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重点呢要警惕4类这个诈骗。第一类呢是刷单返利，第二类呢是网络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第三类呢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第四类呢是机票的退改签。凡是让您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 或者是呢开启屏幕共享的，这些都不要相信。
4: 记者近日从西城区了解到，北京金科新区作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目前已经集聚了金融科技及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近年来，西城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资源优势，创新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全力支持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机器人它不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里面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像工厂巡检或者抢险救灾。
6: 走进金科新区，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的科研人员正在演示着机器人智能巡检功能。科技园园区运营负责人表示，围绕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推广落地，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以及西城区科委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服务。
7: 企业间的一些互动，高校资源到社会上资源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高校科技园做这种企业孵化创新，还有一些定向人才培养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6: 受益于金科新区政策支持的企业不胜枚举，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入驻金科新区之后，迎来了企业高速发展期。企业品牌负责人说，
8: 为星际荣耀搭建了多层级的企业展示平台，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

串联起养蜂人的生活与命运，真实地还原了半个世纪行业的变迁。作品并没有刻意地渲染传奇，只是忠实地记录普通人的谋生之路，基层行业的迭代之路，小人物脚踏实地的奋斗之路。这部作品填补了国内养蜂行业题材长篇小说的空白，让长期被忽略的基层劳动者群像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和

上时期，一直到新时期，一直到新时代，贯穿着这样的一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一部改革开放史，它的一个缩影，它是非常独特的书写。这个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具身性。现在大家流行这个具身性，而不说亲历性啊，亲历是具身的意义之一啊，就是他亲身经历了这些东西。刚才说到到东北去，然后到西南去啊，中间当然养蜂的地方还经过湖北啊，这个河北啊等等，可以说祖国的大好山河，哪里有花开，可能哪里就和蜂蜜相关，和蜜蜂相关，和养蜂人相关。所以这是一部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写了个人的奋斗经历，或者说一个集体式的那样的一个企业的奋斗经历，也不是一群人

山海，在祖国大地上行走，他寻得阳光，寻得花香，采得花蜜，最后酿为自己最充实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它是一个具身的。

大的收获。而这部书让我们的写作的励志传统、阅读的励志传统重新又激活了。人无论处在怎样的低微的

就是这些，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他的看法，这部书的看法其实包含了很多层面。第一，是人活着就要干活，其实这就是劳动诗学，就是我们是怎么通过劳动确立自己价值的。无论再难，历史怎么推赏自己，时代怎样的去推涌我们啊，到那种相对比较艰难的甚至不堪的境地里去啊，但是劳动本身是给你尊严的唯一通道，只有劳动是。我觉得这是他第一个给我们的一种教育，也是他的一个想法。他其实写的是人生，写的是命运，写的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当中寻找机遇的过程，而关系和机遇当中的立业和立身，这些他的这个完成就是可以说就像一朵花啊，它吸满了水分一样，让这个花连同和这个花产生亲密关系的蜜蜂以及采蜜的人，这样的一群生命体充满了一种自强的、自立的、自尊的这些光芒。

现在有的五十三万字，其实还有些话，它压在了这些故事的下面，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我猜宋老师下一步可能要再写的话，可能要写下一个层面了。这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写人的生活，他写得非常详尽，但是他对于花朵和蜜蜂之间的那种关系，他是非常有感应的。他每当写到这个地方他是酿什么样的蜜的时候，就能看到他特别有感觉，但是他压抑住了自己的这一面，也就是人。

小老师呢，他会点球，最后呢，就我就推着口琴，他就给我就弄了这么个东西，最后还成了我们第一个歌曲。现在呢，很多养蜂人还在传唱。信仰蜂人呢，是我是有这么个，一从小我就

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因为那天我差点死了，因为那天呢我又活过来，并且还接触了蜜蜂，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永远忘不了7月2号。结果呢那天黑夜就是一边想事儿，想以前的事儿，想以后的事儿，就说开了一个头，当然这个在电脑上的字手写，写了第一步是160张，180张，最后呢我就投稿，就到出版社，到出版社碰到了这个陈彦金老师，陈彦金老师说你这么大一部书多少钱一部，怎么出书啊，就是他给我指点，他说你必须得压缩，压缩了多少字呢，他说你把里头抠出来，你压缩到30万字。哎呦，我当时呢我都答应下来了，我只要给我出多少字就行，可是真正在压缩的时候就不好压缩了，怎么压压不下来。我就和陈彦军老师说，我说你能教我40万字吗，他说那得多少钱一本了，那70-80块钱没人买。我说那我实在压不下来。最后压，我交给陈彦军老师的时候呢是46万字。当时呢他感觉到很是多，但是呢他一出版一排版又成了52.9万了，就这么个来的。这个定价呢85块钱，当时我吃了一惊，可是呢这个毕竟只能出来了。事求是讲呢，这个之所以我想写养蜂啊，就是感觉到养蜂这个行业啊真是不容易。它是现代社会可能唯一或者最后一个游牧民族了。现在牧民养牛养马的都不流动了，就是养蜂的还流动。这个养蜂啊太不容易，跋涉在大江南北，奔波在深山荒野，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奉献的是甘米和方田，但是呢他们是人类健康的助推者，也是生态文明的守护人，他们带领着蜜蜂奉献着财富，也为蜜蜂啊也为农业丰收插上了丰盛的翅膀，他们是甜蜜生活的使者，他们自身的生活却非常的艰苦和心酸。养蜂人呢养蜜蜂也特别爱蜜蜂，也学习蜜蜂，他们辛勤劳作忘我奉献，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们的行为呢展示着做人的本分，他们的身上啊闪耀着蜜蜂精神的光辉，他们有太多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感觉啊非常值得我们去颂扬和大书特书。作为养蜂人呢，我现在

一个名家所指的，首先是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并且获得多种收益，多种收益才是蜂蜜的这一部分。像新时代，蜜蜂月下老院的作用对农业的生态增产的效果，是应刮目相看。其实养蜂业的底色是绿色，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绿色。其实包括宋老师在书里面提到这个养蜂的这个，从闯关东到卷云南、卷西南，要到这个回家乡。

一个变化，也非常的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那么我们原先是一家庭养这个七八十箱，要带个徒弟，是师全徒。那么现在的养蜂这种模式都在变，那么就说随着我们农业的这个布局，那么就说也是追花夺蜜。那么也现在我们也有这个三条线，中线、西线、东线，那么追花夺蜜实际上是根据花开，向着花开的地方去迈进。那么养殖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是生产，那么追从的是蜂产品的生产者，唯一的生产是蜜蜂，而不是人过多的这个干预。我们原来的

0: 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0: 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1: 哎，是。
0: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1: 哎，
0: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0: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一。

0: 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涉诈嫌疑人330余人，打掉涉诈资金转运车队60余个，拦截涉诈资金5100余万元，黄金近7公斤，斩断了涉诈资金的流转通道。暑假呢即将来临，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生被骗的案件可能会增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重点呢要警惕4类这个诈骗。第一类呢是刷单返利，第二类呢是网络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第三类呢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第四类呢是机票的退改签。凡是让您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

0: 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

0: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

半导体芯片降温，冷却性能指数达到了之前记录的10倍。团队研发出的可嵌入硅芯片内部的 3D 流形微通道冷却装置，在超过每平方厘米2000瓦的极端发热条件下，仍将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以下。新设计的微通道结构通过多个入口分配冷却液，多个出口统一收集，就像是设置了多个配送中心来缩短运距，流动阻力骤降。那么测试显示啊，冷却性能指数高达了106000，这也是2020年《自然》杂志报道记录10000的10倍左右。那这个技术不依赖相变冷却或者是昂贵材料，冷却剂就是普通的室温水，制造工艺和传统的半导体流程可以说是完全兼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世界，解锁。

0: 了地面，所以我们抬头一看，天空就是一片湛蓝色。而到了早上和傍晚，太阳斜斜地照过来，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变长了，蓝光紫光几乎被散射干净，剩下的红光和黄光就染出了壮丽的朝霞和晚霞。更有意思的是，火星上的天空是黄褐色的，因为那儿大气稀薄，尘埃多，而月球上没有大气，就算太阳高悬，天空也是漆黑一片。所以啊，下次您再仰望蓝天，不妨想想，那是您眼睛里过滤出的最活泼的光波在跳舞呢。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0: 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好的，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今年艺人公司的发展备受关注，艺人公司简称 OPC， 这种新型的创业模式正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悄然兴起。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凭借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极致灵活与效率，在诸多领域开花结果。那此前呢，我来到了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0: 孵化器与助推器。我也采访了社区孵化器运营方的代表，克星创孵的董事长董博。
1: 董总，您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克星创孵董博。
1: 董总，其实我知道您长期就在从事啊，关注企业的发展，解决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困难。那其实。

0: 一番这个热潮，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和关注。我们最早关注这个 OPC 其实是在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当时呢就是OPC 的这个提法其实在很早就有啊。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会关注的就是一人创业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后来其实在这一两年的发展过程中，比如后来有人提到了 OPE， 就是比如说一人创业家啊，再后来向大家开始提超级个体，就是这些各类词语的表达都是向 OPC 这个词在做聚拢，核心是想要表达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真的开始可以实现一个人通过工具来把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创业产品，包括企业的一些内部管理，再到一些销售，这个转化成收入，以及甚至客户服务和品牌，都能够阶段性的或全链条的用工具来实现，也是更好的凸显出就是因为技术的迭代给了更多人创业的机会。那 OPC 这个被大家所感知熟知呢，是我们认为应该是在2025年的11月份，
1: 对，去年的下半年。
0: 对，然后当时江苏呢，他们也是搞了一个官方的很正式的一个大会，也是叫人工智能大会和 OPC 大会，他们做了全省全域的 OPC 的这个发布。我们其实一直在观察和关注，因为早期创业者和小团队创业者，他一直都在这个本身就存在这个业态和发展，只是没有被单独聚焦成 OPC。所以当 OPC 这个词被大家广泛告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基于北京本身的一些特色优势，把北京关注 OPC 包括打造 OPC 生态这件事情就是很清晰地表达出来和推动起来。所以我们当时呢在12月8号也是率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专门在 OPC 前面也就强调了人工智能 OPC 因为在大家看到的各种传播过程中，大家提到一人创业，他会有这个狭义的理解，说难道就是一个人吗？第二的话就是一人创业是不是就是和之前的数字游民一样，是不是就是一个叫自由职业者，就是他不一定就是和 AI 有关系。

0: 智能高地的建设，用工具激发一批青年人才去做细分行业或细分场景应用的这个创业。
1: 是的，那么其实像您作为业内人士，您是在2025年上半年您就关注到 OPC、One Person Company，
0: 是，
1: 而且它的形态就像您刚才介绍了，它也出现了很多都是同类的这个词，都向这个概念来聚拢。
0: 对，
1: 那么兴起，尤其是去年下半年被我们更多的公众所熟知，也激起了很多人的这种创业的兴趣，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来做我自己想做的。

0: 司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创业阶段中，因为 OPC 的火热而获得超出原来常态化的一些支持。
1: 嗯，
0: 就是 OPC 能给他带来曝光，带来流量，甚至带来一些更针对性的服务支撑。哪怕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他的发展理念是要做大做强，不再，
1: 他可以再脱掉这个 OPC 的标签，没问题。
0: 就其实这个 OPC 的阶段是给大家更好了一个富营养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觉得新范式和新阶段是对 OPC 的表达。第二，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深度的这个讨论和理解，就是尤其是站在北京做人工智能 OPC 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也观察了像上海啊、江苏啊，还有其他伙伴都在做，就是不同的形式。都基于当地的需求，有些伙伴他可能是先批量性的形成空间矩阵，就是很多空间先挂牌，然后来实现比如说孵化器向人工智能 OPC 服务方向的一个转变。有些呢可能他还是基于什么呢，就是他的比如说青年人才资源比较少，他希望用 OPC 的方式高声量的吸引比如说来自于北京上海的这些青年人才能够到他这个地方来创业，因为 OPC 的这个声量和氛围让他觉得更友好了，所以这是一些需求。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尤其是对于海淀区

名这个硕士，一个女孩，一个创业者，她呢现在就是自己开发了一个我们叫能够形成任务调度和智能评估的项目管理系统。然后我印象中她第一次路演的时候还是在简单的说出自己的一些初步的这个 demo 和构成，后来第二次我们有活动交流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说后台有了这个，比如说测试的用户，然后还反馈说用户就是很认真的给她去有的是认真的反馈 bug 有的是很认真的去来讲这个需求的这个调整过程。也就是说会发现他本来是一个也是非 AI 背景的伙伴，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用工具开发了这个平台，当推出给用户用的时候，用户也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个让他感触很深，就是用户不仅仅是说只是试用，他会参与这个测试变化，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 AI 做的一个过程，甚至有的人会愿意就是说能够兼职的帮他去一块儿去做这个调改，尤其在那个这个线下互动的时候，就是一般的活动反正提问的人不是很多啊，就那样的活动就提问很多很多，就原因就是下边的观众是专业观众，就是他本身也是很搞开发的，只是他没有搞 OPC 创业，但是他对他这件事很感兴趣，然后能从专业开发角度去也给他做一些调整和优化，这也让我们的很多 OPC 创业者发现，哦，我这个用我的一些创意和场景需求通过 AI 工具开发之后，就是能够迭代很多这个叫需求和问题。

那么园区只是一个这个叫物理化承载。那和这个 OPC 的联动，包括为什么北纬社区来推动OPC 的这种率先发布，就是我们是觉得生态的核心就是要有很多的创新主体不断的在折腾探索尝试，而不是说完全的一个

0: 这些他们是星火，其实我感觉也在搅动这一池水，就让我们的生态圈更有活力。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之前会采访很多创业者，尤其是在创业初期，他往往是孤独的，他的很多想法落地很难。我能想到的就很直观的，比如说钱从哪来，我缺少资源等等。其实刚才您说了社区能提供，那么我们在前期去注意到，就是 OPC 创业者他们面临的真实的困境有哪些，社区也要针对性的，是不是就要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1: 是的。对于那个创业者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说OPC 的团队伙伴，他有可能最开始都没有创业的想法，他可能是基于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发现能够解决自己的一些创意的，然后临时开始决定，我又要去做一件这个创业的事情。然后
0: 会不会一开始他只是用 AI 来服务自己？
1: 对，
0: 就也像我，其实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我也在用，比如说我用好了，我甚至会想，那我成立一家 OPC， 我把我这种模式也让我的同行知道，会不会是就是逐渐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是有这样的过程，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实现了以后又发现它会是一些行业痛点，
0: 对，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对，且可能身边周围的人还会找你来解决问题，说那你弄好了是不是你可以用 AI 工具帮我去做一下，他可能就开始思考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做批量，我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这里边可能大家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从最基础的问题，也是从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最第一个层面来说，那就是可能大家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空间然后有很多这个特别必要的保障服务无论是从我们说的工商财法税也好，还是一些企业

0: 第二一点就是到了做产品以后，其实现在全国 OPC 碰到的基本上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于它会面临到算法工具模型智能体的使用问题。
1: 对
0: 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自己
1: 因为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嗯
0: 啊，您看您刚才说的，一个是选择太多了，第二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找到。
1: 对
0: 啊，有会玩工具的人是一下能挖出一批，挖出一批以后，他不知道用哪个最好，或者今天用这个，明天要去用那个啊。第二还有一类伙伴就是，这个想法特别好，创意特别多，工具的掌握程度不高。它不像我们这个手机的应用市场，一打开全是 APP， 随便下就行，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下什么。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

0: 通州分局副局长王琦同皮肤为诱饵，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1: 第一步呢，就是保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诈软件。
0: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2: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0,000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源头治理成效不断巩固。今年以来，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0: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晓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

0: 科技创新行为和科技创新成果专项的支持，围绕科技金融、孵化培育、空间载体、人才等方面开展支持。那么行业领域呢，我们是分别对科技服务业和金融科技产业有专项的支持政策。在人才服务方面呢，继续实施西融计划，助力人才施展才华。
1: 到目前，金科新区产业集聚效应已经显现，科技创新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园区已经汇聚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600亿元。目前，西城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刘坤说，
0: 将金科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北京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进程中体现西城区担当。
2: 新闻广播消息，6月22日晚，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发布声明，近期发现多起不法分子冒用该院名义，通过伪造介绍信、公章、公文等方式，谎称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各地教育机构及中小学开展所谓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与分享活动。学院声明，所有对外合作、交流、宣讲活动均通过官方渠道统一组织实施。任何未经书面授权，自称代表学院开展的接洽、合作、宣讲及商业活动均属违法行为。学院严厉谴责并坚决抵制

0: 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胜利。2026女超联赛赛程持续推进，6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

0: 食材，哎，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山楂六丸，每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哎，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嗯，
0: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1: 哎，很优惠了，
0: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
1: 嗯，
0: 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

0: 米的台阶儿，不是特别高，五六厘米的台阶儿。
1: 这可能年轻朋友觉得不是事儿。
0: 对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上下台阶儿就容易磕磕碰碰。他想网购一个斜坡来作为过渡，但是市面上大多数的斜坡啊都是直角的，和自家的房间并不匹配。
1: 那这是不是还得动手 DIY 一下？
0: 最后只能自己动手买回来啊，改造一下。
1: 嗯，
0: 老年人参与做家务本身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对于大脑来说就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你得动脑子。
1: 嗯，得琢磨。
0: 你像美哲这个。对吧，咱们已经知道了五谷不分了，四体不勤。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别看人家起步的水平比较低，
0: 嗯嗯，
1: 但是凡事就怕认真钻研二字。
0: 哎，
1: 你比如要我闲下来了，咱天天琢磨一下家里这儿可以给他做个小改变，
0: 嗯，
1: 那儿可以加一个小设施。
0: 是是是，
1: 那过个十几年没准我这动手能力也强了。
0: 哎，悄悄的跟大家说
1: 啊，您说
0: 美哲还真是在家里边做了很多巧思。
1: 不是您都在广播里说了，这还是悄悄说吗？
0: 据说
1: 啊。

进行了锻炼。当然啊，不一定要老年人都独自完成所有的内容，其中有些有困难的，会有一些有危险的，可以让家人来进行协助啊。当然我想说啊，老年人的适老化产品的改造。

0: 方远，第二没准儿，有的时候就进去了，投了20的三分球，有的时候就扔到旁边。
1: 那怎么办？
0: 后来呢？要不然说人家后来做了一篇视频，
1: 嗯，
0: 这视频就是他改造过程。最后
1: 您要是这么说，我好像也看过
0: 那个视频。你也看过那个？
1: 那最后怎么改造来着？我忘了。
0: 那垃圾桶跟着他走，
1: 哦、
0: 就是一扬手，那垃圾桶就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哦、
1: 你看看，人这也算是非常的。
0: 咱俩看的是一个博主
1: 啊？对对，我很怀疑咱俩看的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想法，
0: 对对对，
1: 也非常有动手能力、
0: 哎，
1: 让自己的生活好像也多了一些小乐趣。
0: 没错。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每一个住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种各样自己用的顺手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说说您生活当中的各种老三样。这个老三样呢，可以是家里的家常。

0: 行，今天给大家咱们扩展一下思路啊。
1: 嗯、
0: 生活当中那么多方方面面，
1: 哎、
0: 说说您生活当中的老三样是什么、嗯？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在说这老三样的时候也解释解释，为什么您就偏好这老三样。
1: 哎，我这脑子里边各种各样生活就是好多细节你不能想、
0: 啊、是您的细节还是我的细节？
1: 我就想你啊，
0: 想我的细节您

0: 花镜、手机、保温杯，
1: 嗯
0: 啊，这是老三样。
1: 哎，这算是养生三件套。
0: 哎，
1: 亚文说，夏季外出的时候，我的老三样：墨镜、遮阳帽、防晒服。
0: 嗯嗯，
1: 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博主啊，在写一篇分析文章，说咱们北京的市服不是原来大家都说冲锋衣吗？到了夏天，这个冲锋衣可以改成防晒衣了。嗯、有很多的通勤族朋友上下班还是裹得挺严实。
0: 是是是，小妞说了，说这个盛夏出门，我随身揣着三件宝：
1: 嗯，
0: 薄荷脑膏、驱蚊花露水和驱蚊贴。
1: 哎，
0: 啊，还有迷你小风扇。说天生招蚊子
1: 有
0: 啊，即使是全副武装，总有漏网的蚊子，这个钻空子偷袭，
1: 怎么办？
0: 这薄荷脑啊，就用上场了啊，用场这派上大用场了。除了丝丝凉瞬间止痒，还能顺带提神醒脑，所以这个一般。

机的，而一些联行缩减随身行李箱的尺寸是为了实现机票的裸价销售，属于正常的商业模式。问题在于部分航空公司在部分舱位暗自收紧标准的时候，没有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直观的提示，那消费者呢在这方面突如其来的这种付费消这个要求也会产生所谓的二次收割的感觉，从而吐槽为行李刺客哈。所以专家也说，不论是官网还是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在销售机票，航司在行李额具体尺寸作为核心条款，应该是显著提示，比如说以弹窗的方式要求乘客。

0: 着实不多了。咱说吧，这个毕业季啊，咱北京高校的毕业礼物陆陆续续亮相了。您比如说，有闪着 5G 钢光泽的校徽，有透着木头温度的小夜灯，也有印着姓名和学号的专属徽章。他们有的鼓励学子科研报国，有的叮嘱好好吃饭，有的则只想给每位毕业生朋友留下一副独一无二的记忆。像北京科技大学为7700多名毕业生精心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好礼，这份心意啊，就是一枚 5G 钢的校徽。从开学典礼的青春起点，到如今焕发出新出发的坚实陪伴，愿小贝壳们带着这份力量步履铿锵。还有一套 USTB 毕业文化衫，把初入校园的序章化为临别的纪念，就像是把大学的好时光也穿在身上，逐梦前行。还有一身专属的学位服，现在各个高校学位服设计的也都挺有巧思的。
1: 对对，不像我们那会儿，我们那时候就是一黑袍。
0: 那时候真是就主要看那个领子的颜色去区
1: 分，就是
0: 分
1: 你什么专业嘛，
0: 是文学学士啊，还是理工科啊？但是现在每个学校还会在，比如说袖口的地方、胸前会做自己学校的一些小设计。
1: 对，
0: 这个袖口啊，人家是银杏纹样。

0: 说真是没有这个环节，就给你个毕业证就特开心。
1: 毕业证还有毕业的纪念照片
0: 啊，
1: 当然我们班当时是集资了一些班费，后来做了我们班的一些定制纪念品。
0: 嗯，
1: 但是就这个，我估计王哥
0: 同学也有是吗？
1: 我和王哥一个班的呀。
0: 哦，我以为你说小学呢。
1: 没有没有，我就说
0: 大
1: 学毕业。这个我估计王哥同学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那毕业礼物大概晚了，也就十年八年才发到。

0: 当然我觉得好多那个是不是家里的男士，就算咱们不是专业电工师傅，是不是家里也都会有钳子、螺丝刀什么工具箱？
1: 都得有。我们家那还有
0: 也有验电笔吧。
1: 有啊，就家里边那个有个小的手提的啊，然后里边什么锤子、改锥啊，都放在里边。现在有时候你买个什么东西吧，他给你送各种各样的小的小螺丝刀啊什么之类的，
0: 但不太好用，
1: 特别不好使。
0: 嗯，
1: 后来呢，我觉得扔的也怪可惜了的，我就留着。
0: 哎，
1: 啊，现在越留越多，
0: 那怎么办呢？你看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说，有好多社区有那个共享工具箱。
1: 嗯，
0: 当然你不建议您把家里不好用的放到共享工具箱。
1: 对对对，是是是，
0: 您就是把好用的，
1: 我当时都给同事分分。
0: 那你准备跟我分点。

0: 是生活当中的老三样啊，您在吃喝啊，这个住行等等生活当中的各个环节当中有哪些是老三样，
1: 嗯，
0: 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1: 是大家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
0: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

0: 端的健身搭子一起运动，说我自己也能练呢。当然有偶尔也会犯懒，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就必须动起来。四年的坚持，王延平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身材变得挺拔，自信重回脸庞，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1: 真好。
0: 他的直播间也越来越热闹，受众更广了。最初跟练的大多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中老年女性，现在呢，中老年男性也加入进来，还有80多岁的老人也在跟着锻炼。京城还除了这个撸铁的之外，京城还有一个项目叫匹克球。
1: 匹克球，
0: 哎，京城各大匹克球的球场上总少不了依恋的身影。这是一个人名啊，人家是一位女性，挥动球拍和网友隔网对决，步伐轻快，每一板击球都利落果断。依恋呢，今年65岁，球场上大家都管她叫依恋姐。2023年5月，依恋开始接触匹克球，成为了北京最早尝鲜的那一批人。在此之前，他一直喜爱网球，机缘巧合之下和匹克球相遇，自此就开启了新的运动生活。
1: 哎，说这个匹克球好像入门的门槛不是特高，所以现在在很多城市都挺流行的。
0: 匹克球它是这样，它结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运动特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据说呀，门槛特别低，而且呢，球速比较适中，给参与者呢充足的反应时间。
1: 太好了，
0: 行。
1: 我真就是属于有时候反应慢点儿，我准备试试这匹克球。
0: 你要不然先试试羽毛球。
1: 羽毛球、和谁打呢？
0: 没事，我那有拍，下回有机会咱们俩可以
1: 行
0: 小试牛刀。
1: 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也开一个直播。

0: 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前两年啊，就有不少航司推出了机票盲盒，也有各个旅行平台的机票盲盒，给那些喜欢未知的旅客带来了不少真香的体验。
0: 哎，我觉得这盲盒要是咱们不是因为天天上班，要是不上班还真挺有意思的。
3: 就如果您是弹性工作制，或者咱退休了踏踏实在家休息，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有98块钱的单程机票，出发地可选，但是目的地随机。
0: 哎，
3: 就是这趟飞机给您带到哪个城市不知道，它是盲盒，
0: 98块钱
3: 啊，不到100，
0: 甭管带到哪儿，要是真有时间咱也去看看，
3: 就是，
0: 哪怕到当地找个地。

0: 别走那种通勤的老路，咱换条新路，哪怕多绕点都行。或者是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和几何图形，沿路拍摄对应的景物来拼凑图集。一场简单的寻宝任务暂时隔绝了短视频工作消息带来的信息轰炸，让人卸下信息过载的疲惫。
1: 要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的玩法是越来越多样了，从不同的颜色到不同的形状，总之是要一种松弛感，
0: 是，
1: 而且还是有一种盲盒感。
0: 对，其实这背后它反映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年轻朋友旅行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原来大家都爱扎堆那些热门的网红景点，包括那些打卡地，就跟流水线一样，你拍完了你拍，拍完你的拍你的，已经不太受欢迎了。
1: 是是是，
0: 像好多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主动奔赴周边的县城，或者是找一个三线四线城市过过周末，行程不用堆砌那些打卡的项目，主打一个躺平放松。当然也有部分朋友啊，选择在本地的一家酒店短暂的逃家，就逃离家庭的环境。就是咱就比如您就是北京人，您就找北京的一个酒店，我周末就不住家里，我就要住北京一家酒店。
1: 我倒是周末去住过郊区的民宿。你也不是也去民宿。

0: 对，那美哲天天拿一米缸跟那练铁砂掌，这谁看见谁都得拦着。
1: 没有，我小时候经常这么干，我爸妈也没拦着。
0: 哎呀，
1: 这个还有啊，
0: 挨训。
1: 还有一个，而且我还经常在米缸里发现一些宝藏。
0: 嗯，小米虫。
1: 不是，比如说我爸藏起来的烟。
0: 那是你们家米缸是吧？
1: 我们家米缸。
0: 哦，我以为你在超市米缸练铁砂掌。
1: 但后来我爸戒烟了，这值得表扬。同时呢，跨城手作的热潮也全面爆发，手工创作赋予了出行独一无二的意义感。社媒平台有一个相关的视频啊，叫做“手搓万物”，它的视频播放量突破了50亿，串个珠。拼个豆儿，做做手工的银饰和香薰小蜡烛，成了好多朋友聚会的新选择。在 AI 量产商品泛滥的当下，独一份的手作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活人感的追求。
0: 哎，这也挺好啊！现在就是孩子们的追求啊，就是有时候旅游的要求可能是越来越多了啊，玩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哎，享受生活。
0: 哎，当然了，我觉得双向奔赴，你像航空公司要是没人买那飞机票，估计他那个座位也就空着。

0: 七，还有10%的朋友认为能够踢成个平局。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
1: 没错，
0: 也别忘了来献出您宝贵的一票。
1: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老三样啊。对于您来说，有哪些老三样印象深刻？像时光雕刻发了两个，一个是这个夏天爽口的凉菜的老三样，拍黄瓜，
4: 哎，这不错。
3: 凉拌西红柿，
4: 我的最爱。
3: 黄瓜拌凉皮儿，
4: 这更是夏天吃起来很清爽啊。哎，
3: 昨天是不是你嚷嚷半天想吃凉皮儿来的？
4: 对对对，我不是跟朋友们也说吗？最近在看电视剧主角，因为他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陕西，所以我就天天想吃陕北菜，
3: 哎，
4: 天天想吃米皮儿、凉皮儿，
3: 你瞧瞧，
4: 肉夹馍。
3: 后来吃着了吗？
4: 那倒是还没吃着，要不您择日不如撞日，请我吃一顿。
3: 今儿外边要下雨，你赶紧回家。
4: 你看看，
3: 人家后边还说了夏天最好吃的水果三件套啊，冰镇西瓜，
4: 哎，
3: 九宝大桃，还有荔枝，我今天买了桃和杏儿
4: 荔枝前一段我的好闺蜜送了我一箱，所以荔枝我倒是不愁吃，
3: 我倒是都是花钱买，你都是有人送，这一对比
4: 就看出来人缘的好坏了，
3: 不劳而获呀。
4: 哎呀，9527说了一个年轻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哈迷三件套，哈利波特的粉丝，三件套什么呢？校袍、围巾加魔杖，这要是去环球影城的话，好多年轻人都是这个打扮，
3: 就这一打扮，这三件套得花不少银子
4: 哟。我觉得要是买正版的话得1000块钱了吧，那一根魔杖就得300多，然后一件校袍得700-800吧，
3: 反正不少钱，
4: 反正不少钱。
3: 哎呀，然后
4: 但可以租啊，现在有一些租赁的那个小店。
3: 超级童谣说，现在绿皮火车上还有三件套，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火腿肠。
4: 哎，现在还有吗？就绿皮火车可以叫卖吗？
3: 我都好久没坐过绿皮火车。
4: 我也是，那看来人超级童谣最近还有坐绿皮车的经历。我也觉得绿皮车，因为现在除了通勤的需求之外，有很大也承载了很多朋友的情怀，所以算是那种慢悠悠的观景车。我也强烈建议，如果咱们绿皮车可以的话，还是加上这个叫卖环节，多有年代感，也可以让家里孩子感受一下长辈小的时候是怎么坐车的。
3: 8198说，每天老三样：水杯、走路、超市。走累了喝点水，又解渴又锻炼了身体，补充了家里的必需品。去超市嘛，还能发现生活日常里边的小确幸
4: 啊，
3: 为路人指路啊，发现一些暖人心的对话呀，真挺好。
4: 你看人家还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朋友。8680说，我的早餐老三样：全麦面包、鸡蛋加豆浆。早餐要吃好。
3: 您这西式早餐我不能吃时间太长了。我怎么着一周得吃一回中式的，什么油条啊、豆浆啊。
4: 人家说了鸡蛋豆浆，这算中式了吧？我觉得豆浆算是咱中式吧，
3: 就是没有什么油饼、油条、炸糕之类的。我就认为它不算是中式。
4: 反正全麦面包还是偏西式的。行，没关系，人各有爱。
3: 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起来啊，有一辆棕色的面包车停在路边，几个男的下车之后啊，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呢简单打量之后就匆匆离开了。
4: 不是谁敢在路边买家具啊？
3: 那是十几分钟之后啊，这摊位前就热闹起来，几乎啊几个人似乎在。

0: 交流，比划着什么。
1: 嗯，
0: 没一会儿啊，这些人迅速把这个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就驶离了现场。
1: 哟，
0: 大约十多分钟之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个单元楼底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
1: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弯弯绕啊？
0: 我跟你说，还没说完呢。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个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呢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伙人又是什么人？那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1: 不会他们是偷人家的家具出来卖吧？
0: 2025年2月的事儿。那现在呢，这起案件啊，负责这个案件的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检察官助理郭敏，跟记者说啊，说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为幌子，采用的是设套诱引诱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这个
1: 强买强卖，
0: 强买强卖，
1: 哦，
0: 强迫老人购买家具。逃跑的男子就是从这伙团伙当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
1: 哎，我特想知道这伙强买强卖的这些人，哎，他怎么给老人

0: 哎，
1: 这正是老人出去锻炼呐、买菜的时间点。作案的地点呢，也选择什么公园门口啊、早市门口啊。他们纠结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附近当托。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假冒
0: 正好，
1: 哎，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0: 明白。
1: 老人呢，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啊，他们都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啊，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便宜点，便宜点，不行，这太贵。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这太贵了啊。总之就这样，
0: 演戏呗。
1: 哎，与此同时呢，

0: 东西啊？
1: 有钱买就买，没钱别乱摸啊！你没钱就别摸我这东西。
0: 李凯老师，啊，刚才您还记得上一时段我说我儿子卖菜的时候，啊，你能不能买？不买别摸
1: 啊！这不是
0: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这不是模仿的是那些坏人吗？
0: 哦，
1: 啊，人家正经做摊主的，除了你这练铁砂掌的没给你轰出去之外，基本上都是能够允许你这样。
0: 行，我知道，就是 PUA 人的老年人，
1: 哎，
0: 没钱买是吧？
1: 好多老年人都是一时上头，一时冲动就说了一嘴，
0: 嗯，我怎么没钱买？
1: 对，我有钱买。
0: 嗯，
1: 哎，这就落入了这个团伙的这个圈套，
0: 千万别人上套。
1: 哎，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就开始立刻连人带家具迅速啊拖上面包车。老人出门啊同

人呢大多没有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的交易。贾长官介绍说呢，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呢没有亲友陪伴，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边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

0: 座大城是北京，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现在啊，有很多的未成年人也都加入了追星组织啊，喜欢自己的偶像，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一下。
2: 现在好，年轻的孩子喜欢这个的多了去了，
1: 而且还挺疯狂的。最近啊，有一起针对未成年追星群体的电诈案件引发了大家关注。有一位在校学生因为轻信了短视频当中免费获取明星亲笔签名的宣传，

0: 这小孩啊涉世未深，容易恐慌，骗子呢就一步步瓦解了小张的戒备心。为了证明清白，小张同学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趁母亲不注意拿走了他的手机。
1: 哎呦，
0: 在长达20多分钟的隔离操作中，骗子指导小张在指定的电商平台进行了多次网购消费，把银行卡里的资金转化成了

他的情况呢才被社区知晓。确认老人需要送医治疗之后啊，李林蕊立刻线上预约车辆打车啊，终点设置为附近医院，还主动呢为老人垫付了打车费用。随后呢，社区副书记也带领工作人员，这时候据说老人的头晕

0: 编辑师还说，每天必听的新闻广播老三样，大城小事，
1: 哎，谢谢您，
0: 新闻2026，还有健康北京，
1: 哎，真得感谢李凯老师，得献出双倍的感谢。
0: 对对对，仨节目里边有俩我参与，
1: 您多荣幸呢。Mary Three 说，我早餐的老三样，没特殊情况的话，面包鸡蛋加牛奶，这个碳水也有啦，蛋白质也有啦。
0: 哎，曲风浩说，哎呀，电动车、手机、充电宝，这是我工作必备的东西，即便是不工作了，这三个一个都不能少。
1: 其实去封号挺辛苦的，平常总得跑单，那手机电量得充足啊。顺便来看看咱们今天投票的

0: 20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获得各方高度评价，双奥之城的专业办赛实力再次得到充分印证。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精彩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胜利。2026女超联赛赛程持续推进，6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

0: 所以大家驾车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呢是以零散的吊点为主，可能山区的局地对流会稍微强一些。明天的气温呢比今天是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6度，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王工，
0: 25、26号呢，现在看到天气转晴，就是蓝天上线了。

0: 统领规范作用。
1: 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是 N， 其他金融法律法规是 X， N 和 X 需要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
0: 过去我国金融领域一直没有这样一部管总的法律，这带来了哪些问题呢？金融法的有和没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刘教授的看法。
2: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金融行业的法律体系的这样的一些规章制度了啊，你包括我们现在有这种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那这些呢就是分行业的这种单行的法，还有大量的这种行政法规啊、部门规章啊，但是这个长期缺少统领全行业的包括统一底层规则的这个基础性的金融基本法，这个是没有的。那你分业立法呢，可能会存在这种规则割裂啊、标准不统一啊、监管协调不足等这样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啊，所以呢需要一部统一的基础性的法律来统一金融的定义啊、监管原则啊、风险处置啊、权益保护这样的一些通用的规则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来说它是补齐这个顶层设计的这个短板的啊。第二个呢，它也是适配当下的这样的一些金融业态的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就是各个金融行业都

0: 这种承诺，出了这个责任，我该怎么基础金融服务的这样一些供给的？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说，它对比如说普惠金融啊，它也是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你金融机构，你必须要去服务大众，必须要服务万业万态啊。那这个里面也包括了，比如说强制金融机构呢，保障这种县域呀、乡村呀、低收入群体的基础金融账户转账、存取款服务。杜绝这种不合理收费，我觉得这些大家都经历过啊。以前你比如说你购买汽车，然后呢，他让你贷款，利率听着很低，但是他又收你的这个什么金融服务费，所以这种不合理的收费呢，其实是变相的增加了我们金融消费者的这些成本啊。通过这样的一些金融基本法，通过强监管，可以降低这种小微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呀、农民啊。它的开户结算的这种成本，减少变相收费啊，捆绑销售的这种状况啊，因此呢，可以使得这种信贷的服务更加公平啊，也减少这种高利贷的这种现象啊，比如说规范这种个人消费贷呀、经营贷呀、统一利率的这种披露呀、收费公示的规则呀、严控这个隐性的这种服务费呀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需要这些基本法，来去保障老百姓的这种权益，使得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钱袋子啊，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保障。
1: 草案还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过去老百姓买理财产品被坑，投资股票遭遇财务造假，买保险被误导销售，维权往往很困难。金融法在保护普通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方面有着什么样的设计呢？我们再来听听刘春生的观点。
0: 这个设计其实就是去针对这些问题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统一这种权益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种上位的规则啊，就是说我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法来保证大家购买金融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权益能够得到这个保障啊，比如说以一部这个法律统一所有的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消费者的权利，比如说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财产安全权，这个你可能发生在你购买保险的时候被误导，也可能在理财的时候你被误导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误导，那我不能分门别类的我去溯源它，然后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上位法去监管所有的这个金融业务啊，它是有必要的啊。第二个呢，它是一种前置的约束啊，就是从销售的源头上面来减少这种侵权的这种行为，比如说强制全面的、清晰的信息披露，禁止隐瞒风险、夸大收益啊，包括比如说这种复杂的产品必须进行分级的风险提示，对这种老年人啊、低风险的承受人群设置销售的这种限制。这个在源头上让你这个金融服务和相应的风险的承受者呢，它进行匹配。那这个我们大家在开理财的时候或者开这个证券账户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些提示的，但是开其他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风险提示的。那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要对于所有的这些产品，金融服务类的产品，我都应该进行风险提示呢？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然后包括严格管控这种误导销售呀、捆绑销售呀、强制搭售啊，然后明确机构销售人员的终身追责机制。所以就是从源头上面也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规则制定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时呢，建立这种销售的全程的留痕法定要求，比如说录音录像呀、电子记录的永久留存啊，然后解决消费者举证难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其实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再想想看，就是你在销售的源头上面是不是就有一种威慑力，它的这样的一些侵权的这个成本就会提高，侵权的这个意愿就会下降啊。所以它一切都是为了规范，那通过规范来保障我们的金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安全，然后守住大家的这种钱袋子。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中考明天开考，126000人报名，共设置18个考区，250个考点。商务部今天再推新举措，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40个城市名单公布。我们稍后见。
2: 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吴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皮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清瑞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北京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目前呢，北京还处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会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为小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后半夜可能还会有阵雨。

0: 域将会出现冰雹，可能造成一定
1: 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明天后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000人，比去年增加了15000人，北京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
1: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力度不减。同时呢，北京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的入场检查，争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
0: 针对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和暴雨等极端天气，北京指导各区和考点做好防暑方案和防汛工作预案，并加强演练，确保师生安全和考试安全。另外，针对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北京提供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合理便利措施，助力考生顺利应考。
1: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从今天开始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到26号，其中呢，北京考生可以在6月25号，也就是后天，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的渠道

0: 高考成绩公布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完整高考成绩。
1: 与此同时呢，多所高校密集宣布了本科的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的。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

0: 现场记者发现 AI 辅助填报志愿已成为今年高考家庭关注的热点，不少家长表示会使用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1: 会啊，那肯定是呀，那信息的这个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但只不过是就确认 AI 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准确，要交叉验证，我们会三个 AI 同时使用。
0: 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对 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他表示 AI 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也存在明显弊端。
1: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你容易被他眩晕，他给我们的信息有的时候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办法验证，把你带的有点偏了有点远了，你不一定知道，所以有的这些情况要打个问号。
0: 与卞先生持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另一位家长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辅助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2: 因为 AI 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辅助嘛，我们家长首先得做到自己心里有底，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他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这样会更好一些。 AI 永远取代不了人，他只是一个助手。
0: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3: AI 搜到东西比我用眼睛一行一行就看比较快一些，然后他可以把那些我想知道的东西他整理好，然后一下子就告诉我说这个专业他是有什么优势，他也会告诉我这个专业有什么不足。
0: 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需要使用者有自己的思考。
3: 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它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0: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0: 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
1: 看这些场景，知道哎，这个专业以后是干什么，另外一个专业以后是做什么，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我觉得这才是最核心的。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他指出 ，AI 工具依赖往年数据，难以应对今年的最新变化。
2: AI 确实能够跟学生家长提供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一些帮助，但是它有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熊秉琦进一步提醒，志愿填报的核心原则不应该被技术所遮蔽。
2: 填报志愿还是

0: 能力，那 AI 根据你的分数来推荐资源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千篇一律的资源，它并不是适合学生的个性化的资源。所以说学生必须要了解自我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1: 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的重要起点而非终点， AI 可以给出数据的答案，却无法回答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算法能够匹配分数与院校，却匹配不了热爱与天赋。在技术日益渗透生活的今天，或许比选择某个具体专业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份清醒。工具永远服务于人，而人生的方向盘终究要握在自己手中。
2: 在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即将召开之际，今天记者走访了昌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昌平区已经聚集160多家合成生物制造企业，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100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到2050

0: 产品的话已经应用到市场上了，我们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鲜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干榨尽了，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产品应用主要领域是地膜、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多孔电池辅助休闲3C 电子球杆啊、球拍啊、手机电脑的外壳，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可以降碳25%以上，它的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1: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燕窝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2: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但我们现在做的成本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1: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3: 今年我们是奔着100亿营收的，我们在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

0: 条吨级生产线。未来科学证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说，
1: 从50升到10吨不同的中试验证生产需求都可以在那儿进行，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用。因为中试仪器设备投入是比较大的，你只要在这儿用很小的一个成本去试用一下，就可以去验证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放量，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建生产基地。
0: 北京昌享公司总经理连静静透露，他们的上海总部近期也将迁到北京。
2: 北京尤其是昌平这边大力发展合成生物产业，无论是从配套设施、产业政策，还有各方面的支持，都给的非常到位。

0: 追根溯源查找到了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1: 知文螺又名海螺丝、海锥，外表酷似普通海螺，但体内含有河豚毒素，食用后可能产生头晕、呕吐、手口麻木等症状，在2012年就被原国家卫生部明令禁止采购加工。

0: 案法官席文解释，
1: 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触犯了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可能就会被判处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汽车产业，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3: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4: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举措。
3: 还是汽车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根据了解呢，这一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3: 这一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业模式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2: 这是一个

0: 能够拿出更好的方案。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斯塔莫政府的这个执行效率比较低啊，对于选民的期待啊，应该说出现了很大的辜负。我想这个呢是导致斯塔莫啊在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不得不辞职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当然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前一段时间由于工党的重要成员，也就是前大臣曼德尔森的丑闻连累到了这个斯塔莫本人，所以让英国民众啊对作为领导斯塔莫的一些的这个个人品行和政治操守呢产生了质疑。再加上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工党呢遭遇了惨败，工党内部呢需要有一个责任人啊出面来承担势力的责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啊，既然一方面呢在长期的一些政策目标上啊这个乏善可陈，再一个呢受到政治丑闻的牵连，再加上要为这次地方议会选举失利负责，所以我想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啊迫使斯塔莫啊不得不黯然辞职的、啊、这样一个基本的因素和背景。
1: 随着斯塔莫要辞职，意味着英国呢将在10年内迎来第7位首相，创下了近2个世纪以来首相更迭最频繁的记录。工党和保守党轮流翻车，怎么看待这种走马灯的现象呢？崔鸿渐教授和我们也分享了他的观察。
0: 这次在英国工党遭遇地方议会选举失利之后啊，来自于他党内的这个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压力呢，

没有理由啊去改变中英关系呢已经重新开启的一个面向长期稳定而且寻求合作的方向。尤其是伯纳姆本人啊，在英国地方政府有多年执政的经验，在他执政曼彻斯特期间呢，他对于发展和中国的务实合作关系呢，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态。尽管啊，到了伦敦啊，进了唐宁街10号以后，

0: 更高效的进攻把握能力，以3-2险胜塞内加尔，拿下关键三分，同法国、阿根廷一样提前晋级。上午11点，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两队拼抢积极，赛场对抗激烈，全程悬念拉满。经过90分钟鏖战，阿尔及利亚顶住压力，以2-1逆转击败约旦，拿下本轮宝贵胜利。今天四场赛事圆满落幕，多支强队顺利晋级，而梅西失点后强势反弹的表现，诠释了顶级球星的心态与实力。失误后的从容调整，永不言弃的赛场精神，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瞬间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

0: 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傍晚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看空气之

0: 部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

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

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0: 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

0: 是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

重庆高速铁路北郫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

0: 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 161.93 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医院乳腺外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华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性常见的一些乳腺疾病。首先，欢迎一下华大夫，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其实说实话，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很多单位、很多人都特别重视体检，咱这个体检的影像学水平可能也在不断的发展。很多女性朋友在体检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小问题哈，但是这些小问题特别引起很多女性朋友的紧张，比如说像乳腺结节哈，就是很多人都一得了或者说一查出乳腺结节特别的紧张，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找各种各样关于乳腺结节的知识，然后看到说乳腺结节好像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用特别的紧张。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像乳腺结节这样的这个小肿块到底应不应该紧张？这是因为影像学的这个进步让我们能看得更早一些吗？
1: 是这样，就是现在的查体中心，绝大多数的影像学检查最常用的其实是乳腺的超声检查，那也就是大家更常说的，比如 B 超，实际上是超声的检查。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加做 X 线检查，那么更常见的就是大家说的是钼靶检查，那么还有的一些查体中心还在用这个红外线的检查。那么红外线检查在临床现在已经非常少用的这么一个检查的方式，的确是现在的检查设备的这个辨识度啊分辨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特别小的肿物，我们经常会看到两毫米、三毫米的就来救诊，
0: 两三毫米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小了。
1: 特别小的这样的肿物，但是对于肿物的话，首先哈，肿物只是一个通用的名称，那么它包括了两个基本的这个含义，就是一个是囊性的肿物，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实性的肿物。通常情况下囊

0: 性的疾病，也包括了我们最害怕的这种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稍微重视一点食性的这个种物。
1: 嗯，
0: 那么囊性的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1: 放松一些哈。
0: 嗯，
1: 就是囊性和食性啊，就我们不太懂啊，想请教一下您，是说这个种物里边它不食，里边可能会有水有液体是吗？
0: 对，囊性的实际上我们最打个比方说，我们吹个气球，吹个气球，它薄薄的一层皮儿，气球里面是空气，
1: 空气啊，
0: 对。那么这个囊肿呢，就薄薄一层皮儿，里面有一包清亮的这个水，
1: 嗯，
0: 对，我们叫它囊性的，
1: 食性的。

0: 电解节其实还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所以比较好的这样的这个查体中心的报告，他会告诉你，你长了一东西，这个东西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这个东西有多大。那么但是查体。

0: 就是说发病最多的这一群人，他们的年龄大概在60岁以后。那么基本上都是老年女性了。那么老年女性呢，就是查这个钼靶检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女性的乳腺其实长得样子都不一样，有的腺体的质量就比较致密，那有的主要是脂肪啊纤维组织，那么查钼靶最好的人群就是脂肪和纤维组织比较多的这样的，
1: 就是老年人群的，
0: 对，老年人群他的准确性更高，他可以看到的东西也更多一些。
2: 那么所以呢，国外传过来的这个经验就认为这个钼靶更专业，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多的不是专业的乳腺大夫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有一部分乳腺专业的医生他也认为钼靶就是更专业更准一些。
0: 对，但是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她乳腺癌的这个发病年龄呢在4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高峰的这个年龄，
1: 年轻化趋势吧。
0: 对，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她的腺体的致密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么钼靶有的时候就
1: 被遮挡了，有一些小的结节就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觉得这个钼靶好呢还是超声好，要看它的年龄段。那么最好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让大夫去评估合适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哎，这个不同的这个选择得听专业的大夫
0: 对
1: 来进行选择哈，不要听这种所谓流行的或者更好的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些年轻人做钼靶他首先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啊，然后觉得很疼，然后其实效果有的时候也未必哈，这最清楚一些是吧。
0: 对的，就是钼靶最擅长的检查一个就是老年的，就是密度，就是乳腺的密度比较低的这种老年女性。另外一个呢，钼靶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特长是现在的所有影像学不能够替代的，就是它看钘化的 这样的一个准确度是钼靶是最好的。钼靶是最好的。那您刚才说这个影像学检查当中有很多的提示啊，咱就说说，比如说我拿到一份这个
1: 体检报告当中对于乳腺结节有了一些描述哈，那您比如说里边这个规则和不规则哪个显得更良性一些？
0: 就是良性的肿块呢，一般它会这么去描述，一般说边界比较清晰，然后形态比较规则，

他的家族史，这些情况去分析他应该做个什么检查。有的可能比如很年轻20岁的小姑娘，她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我们可能就来给她复查一个超声，

0: 这个时候呢，我会给他找我信能过的超声科的大夫，好好的给他看，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我们认为任何一个 可疑的地方我们不放过，那么最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呢，我们是在她腋窝的淋巴结很小，你要按正常的话，可能我们都认为她不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就不到一厘米的一个淋巴结，我们的超声科大夫给她穿刺，确实是发现了乳腺癌。
1: 哦，
0: 那么我们就按照乳腺癌给她做了术前的这种治疗，很快的她这个肿瘤的这个表现就好转了，这是踏踏实实的好转，她自己也认可。 所以我们最后又给他做了手术，那也证明他确实是个乳腺癌，所以这种情况在临床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在临床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和病人去交流，那么你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偏差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主任，那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医生对于乳腺癌来说真是一个，第一是一个经验学啊，经验医学，然后其次是不是其实不太好找，就是他有很多的迷惑的地方在误导着我们。
0: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希望的，我们大夫其实更希望你这一个诊断呢相对困难，或者是我们认为你是良性的，但是又有点可疑，这个通常是说明这个疾病一个是它的即使是

0: 慢慢观察，然后定期随诊，这最关键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在查体当中查现乳腺结节呢，大小就包括您看到的，就是提到的这种乳腺的影像学的结论很重要啊。所以一旦查出来，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是
0: 对吧？这是最为关键的。
1: 嗯
0: 啊，而且呢，您就说这种，比如说再观察，一般情况下是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再去来看吗？
1: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0: 嗯，
1: 如果要是说第一次发现结节的。
0: 嗯，
1: 发现的就比较大，比如说一厘米多，那么在可手术又不可手术的这个交界的范围之内，我通常呢会让病人，比如说三个月，就是第一次检查的稍微密一些，那么三个月来看一看，三个月呢它没有任何变化，也没出现新的情况，比如血流啊、心态不规则，或者是长大的这种。

0: 良性的肿物就是导管内乳头状瘤，这个病到底要不要发现就做？实际上每个医院
1: 都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每个医生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怎么说好呢？就是老师带徒弟。

0: 说究竟哪个这个因素
1: 啊、就是您说的危险因素哈、啊、当中我们要注意哈、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是吧，积极的做一些这个体检。
0: 对，因为你病因说不清楚的时候咱们就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好的、
1: 嗯、哎，所以呢定期的体检尤其是女性哈、啊、专门的像乳腺的这种检查可能会更为的重要一些是吧。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乳腺外科的这个主任华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常见的良性的一些乳腺肿瘤哈，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
0: 好的，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再来给大家带来帮助。
1: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

0: 再参考 AI 它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这样会更好一些。 AI 永远取代不了人，它只是一个助手。
1: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2: AI 搜到东西比我用眼睛一行一行就看比较快一些，然后他可以把那些我想知道的东西他给整理好，然后一下子就告诉我说这个专业他是有什么优势，他也会告诉我这个专业有什么不足。
1: 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需要使用者有自己的思考。
2: 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它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1: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

0: 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熊丙奇进一步提醒，志愿填报的核心原则不应该被技术所遮蔽。
0: 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因为你如果不考虑自身的兴趣能力，那 AI 根据你的分数来推荐志愿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志愿，它并不是适合学生的个性化的志愿。所以说学生必须要了解自我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1: 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的重要起点而非终点， AI 可以给出数据的答案，却无法回答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算法能够匹配分数与院校，却匹配不了热爱与天赋。在技术日益渗透生活的今天，或许比选择某个具体专业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份清醒。工具永远服务于人，而人生的方向盘终究要握在自己手中。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进。

0: 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迎来历史性转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双碳目标下，发电技术创新论坛暨2026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日前在杭州召开。论坛以双碳引领源动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电源转型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华电集团联合主办。论坛汇聚了400多位专家学者，从电源侧、电网侧、储能侧、装备侧系统提出了关键技术突破和解决方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光熙强调，要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全局，坚持创新为要。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提出灵活、高效、低碳、智能的煤电发展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凯披露，我国电化学储能已率先从部件合格迈入了整站可靠的新阶段。

0: 内容。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一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他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1: 嗯，您好。
0: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北海公园的园方说，他们以前修补完树洞涂的就是跟那个树皮相近的保护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1: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

0: 洞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花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呐、啊，还有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0: 对，
1: 有那个过程。

0: 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
1: 嗯，
0: 啊，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

0: 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你的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1: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0: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互塑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

0: 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是这
1: 的，
0: 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哈树动画本身，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从树动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哎，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啊，什么雷击呀，或者是人为。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新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新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

0: 这特指是它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芯几乎就没了，就能够看到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芯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

0: 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潮间洞，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独特的，人类有特别喜欢的极其贵重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沉香啊，沉香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像这个土沉香这种植物啊，它会出现一些树洞啊，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朝天洞，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植物就会在这个树洞的周围不断的去填充一些抗真菌抗腐蚀的一些油脂类的这种成分，
1: 嗯
0: 啊，那这些东西沉积的时间长了，在这里就拿到了一个带有香味的这种木材，并且比没有填充的这种土沉香其他部位的这个木质部都要硬的一个部分啊，如果说把它点燃的话，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气，这就是我们中国从古至今以来一直非常看重的这个沉香的东西，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哦，再次感受到了植物的神奇它居然是这样来的。哦，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树啊，那其实想说说北京的古树，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洞的分类，就是我们在给古树做修复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讲究一点啊。那我知道以前你也做过一个科普节目应该是叫寻访京城古树，北京的古树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哈，我看到数量是说有超过了40,000株。那比如说像这个树洞画，因为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比如说北海公园南森公园看到一些柳树和槐树上面的，那些还不能说是古树。那比如说像树洞画，它能在古树上的树洞里面画吗？
0: 我们讲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树洞画的处理的话，还是要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和谐。比如说天团那边也有这种情况，你非要在天坛的这个旁边的树洞里画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的这个画，就整体上显得就不太协调了，是吧？
1: 这个风格好像对不上了。嗯，是。
0: 对对。

0: 句话说，人生是一场长跑，可能跑得久比跑得快要更重要，这个在古树当中是适用的哈。
1: 对，形成古树需要一个这样的条件。当然了，我们讲啊，就是从植物的

0: 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措施来进行一个干预啊？那这样的话就能很及时的去发现并且处理这些股数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而不用说已经出现树洞了我们再去补救啊，那实际上已经是比较迟的一个事情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基本上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去看这个树洞，去查树洞，现在我们就是提前通过这种红外的方式能够看到里部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出一些判断。所以这个技术和修复的技术都是在不断的这个越来越完善的，对树的伤害现在可以做到为零，就能够知道它未来的这个走向。
0: 对，
1: 是，其实这些年哈，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感受到我们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二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广场马路，然后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是城市的样子，但是我看到就最近大家会去关注这个树洞化，也是因为大家忽然能够感受到

0: 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跨越3000年。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

0: 载，时速快了50公里。朱介绍，
1: 就提了这50公里，其实对整个制造行业或轨道交通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质的飞跃。这里面包括转架技术、空气动力学一系列的国产化技术做了一个提升，实现了更高的速度，跑能耗更低。
0: 智能汽车链展区重点展示高阶智驾、AI 交互及未来出行新图景。广汽孵化的高域飞行汽车 GoV Air Cup 首次亮相，它是面向城市空中通勤、低空文旅打造的机型。高域公关部总监李书涵说，
2: 这一款是广汽高域的首款量产型的低空载人飞行器，采用了6轴12桨的设计，在飞行的过程中，哪怕有2个动力单元失效，也能够保障飞行器安全平稳的着陆。这款飞行器采用的是无人驾驶的技术，乘客呢只需要在小程序里下单，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到达起降点，就可以体验空中飞行之旅。
0: 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高通骁龙展台集中展示了在个人 AI、 物理 AI 以及 6G 三大板块的前沿技术。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介绍，搭载了骁龙8775新

0: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0: 虚透了，
1: 上了年纪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

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更是逐月扩大。再看消费，五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攀升到 62.9%， 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两个月超过 60%。 资本市场呢也给出了积极回应，科创50指数年内涨幅超过 30%，

发制造，业务覆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品牌在全球落地超过6000家线下门店，海外的销售份额突破总营收的 60%， 也就是咱们在国外挣的钱比国内

与斯塔莫，你立即辞职，或者你设定一个离任的时间表。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6月19号就前两天啊，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员的补选，重返议会下院。这伯纳姆啊，从2001年起就担任这个下院议员，在10年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就离开了议会，这次重返呢，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挑战斯塔莫党首地位的关键一步。根据规则呀，只有担任下院议员的工党成员，他才具备竞选党首的资格，而且挑战者需要获得 20% 的党内议员支持。伯纳姆的支持者就说了，我们已经有超过201名工党下议院的议员表示，如果斯塔莫不主动辞职，我们就支持伯纳姆来挑战党首之位。而且别说 20% 了，我们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一半。除了选举失利和党内逼宫，斯塔莫呢还因为任命啊卷入了爱普斯坦丑闻的曼德尔森担任驻美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哎呀，就这曼德尔森他任命的，结果在驻美大使还卷入这么个丑闻。所以6月19号呢，英国内阁多名大臣直接告诉他，时间到了啊，尽管

相当于把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结合在一起，它能让咱们腹部肌群呢、啊，包括竖直肌呀、啊、腹直肌呀、啊、腹斜肌呀、啊、膈肌等等得到强化的训练。那加大能量消耗，就燃烧多余的脂肪，减少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让咱们腹部肌肉呢更加紧实，还能调动我们的竖脊肌、多裂肌啊等等的肌群，加强咱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缓解腰痛。一个动作收肚子护腰，还能助消化，因为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一举三得。怎么做？大家想了解的就是怎么做啊？挺简单，分两种节奏。第一种呢是两步式，就是你迈右脚的时候收腹，迈左脚的时候挺腹，同时配合

0: 些炎症啊不是很好的患者啊，不推荐这个负重啊，以免加重关节负担。其实走路呢真是最朴素的一个长寿药了。收腹挺腹是藏在我们步伐里的隐形健身器，把每一步都走成对我们身体的温柔投资，健康呢就会在脚下生根。
1: 打造5000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

军工企业在中国公共市场和各大企业的一个后门通道，一个我不卖，一个我不买，一攻一守，一外一内，就同时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的反制的一个攻防体系。还有呢，就是时间的这个概念。那么因为我们同时出手呢，因为我们过去的反制是单点的、被动的、跟随式的，刚才不说的撞击反射式的，人家打我们一拳，哎，我们挡了一下，但是这次就不同了，是两套的这个攻防的这个工具，上下的工具同时这个出鞘，就形成了不同部门的一个战略协同效应。我们看呢，是两个这个互不隶属的平等的部门在进行战略协同。所以呢，你在高科技可以卡我的脖子，那我就在你最依赖的这个供应链上。

0: 的主场来画出红线，这样呢，这个信号就非常明确了。那中国的这个反制的工具箱呢，已经从单一的过去的这个盾牌抵挡，向一个进
1: 攻的。洪阳老师，洪阳老师，可能是您的这个信号有一些问题啊，咱们看看咱们能不能找一个信号略微好一点的地方。哎，现在好像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您继续。
0: 从更深的一层看呢，这是在向美方展示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存呢，确实就指出这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你以为你强，那么手里都是好牌，其实我手里的好牌也不少，而且现在我敢打、会打，还打得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就像刚才洪阳老师所说的，我们以前单点线的这种啊，感觉有一些被动，就纯这种防守是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像您刚才说这个防守工具箱里，既然说到这个防守工具箱里，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防守的，我们这个反制啊，也是具备对方的这个能真的是戳到痛点上的。就是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上，10家美国企业涉及到雷达、水下机器人、军用无人机、军工电源、航空航天配件，还有稀土公司。那这个名单的选择是怎么讲？怎么就是研究出来的？它靶向性就打的对方是哪儿呢？
0: 好的。我们看这份清单呢，看似只有10家企业，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对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合并这个浪潮。这个合并浪潮呢，进行了差不多是3-4轮，就是它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复合型的军工企业。所以呢，我们在背后呢打这10家企业，它是几乎是包罗万象了。那么这里边是精准的体系打击的一个思维，而不是一个随便的抄出来点名。你看这几个领域，雷达、水下机器人，还有军用的无人机、军工的电源，这个电源很重要，包括这个电池，还包括航空航天的这个配件，这些毫无疑问是美军现在和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而且呢，它是美国军事霸权，尤其是空间海洋霸权，因为它要落实到这上面去，它是7寸所在，蛇的这个3寸7寸。那靶向到这些领域呢，因为恰恰是这几个领域呢，是美国军工

来围堵我们的新能源呐、半导体啊，那我就直接点你的军工的命门，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我的优势来冲击你的优势领域所在。那么还有一个稀土公司更是点睛之笔，而且呢，从现在来看呢，美国你不是有这个稀土矿藏吗？但是它的稀土大部分是要到中国来进行这个加工的，这些加工技术呢，美国现在还不具备。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把稀土摆上这个桌面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就是告诉你啊，你的底牌我都看得见，真要脱钩你先疼，那么我之后还会从容。

在呢，过年美姿在华这个企业呢，这一招非常的高明。你看，他就是用这个中式的、西式的这些辩证法的这个思考方法呢，来抓重点，而且呢是这个打一，那么带十，体现的是我们的战略定力和这个政治智慧，而不是什么手软。那么我在2017年的12月这个访美的时候呢，当时高天滚滚寒流急啊，美国的这些这个对华制裁啊。

0: 质上是华盛顿的精英和军工复合体的行动，但是呢，大量在华经营的这个美国企业呢，其实是确实是中美经济贸易还有就是政治的一个压舱石，是反对中美经济科技脱钩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把它一棍子打死，反而就把它推向鹰派那一边。现在呢，这种精准的这个豁免呢，就是在告诉美国的工商界，中国的大门依然向着这个美国企业敞开，问题出在华盛顿而不是北京，那么你们找华盛顿去算账吧。
1: 确实啊，刚才呢胡云老师呢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了我们这次反制所涉及到的这个两个部门啊，双剑齐发，关于这个财政部以及我们商务

挺爽爽过夏天做个准备。先说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为什么蚊子总咬我？刚才很多朋友说了，蚊子总咬他，连脚丫都得喷上这个驱蚊水，是不是我是 O 型血啊？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什么血，我是不是什么样才招蚊子。但科学答案是呢，血型不是决定蚊子喜不喜欢咬你的主要因素。蚊子找吸血的目标啊，它有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

毛巾冷敷5到10分钟，能比较快的止痒，或者呢涂一些炉甘石洗剂啊，清凉油也可以啊。如果被叮咬之后红肿化脓发热关节痛，那赶紧啊，尤其是你有近期的那些蚊媒传染病的那种地区的旅居史，赶紧去就医啊。

到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

加大新机商标打击力度，北京通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进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实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核实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多人。再来说说当前通过包装成商品成分、生产工艺等的新机商标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反诈向您报告主题。

0: 话题，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悲天悼民之悲哀呀。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600万民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

和尚也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恰在这时，蒲宗孟高声开导宗室王公的奇言宏论传入孙固的耳骨，他激怒发作，猛地转过身来，左手掀起一把雪白的胡须，右手急指蒲宗孟，声若洪钟，嚎吼斥责：奸佞，你利口误国，巧言必上，罪不容诛。孙固声震楼台，后宫嫔妃、宗室王公全然懵了。蒲宗孟一时反应不及，睁大了惊骇的眼睛。人们几乎同时向孙固望去，年老的孙固双目环睁，仍在急指蒲宗孟，石雕般的怒视着。忽地，呜呜的长嚎声响起在南薰门内的御街上，接着皇上万岁的欢呼声海啸般的漫过周桥，漫过广场，涌上宣德楼。皇帝赵顼即将驾临宣德楼了。赵顼是从城外琼林苑回驾入城的，昨天晚上他在琼林苑舒心楼三层回廊里沐着夜风，品着清茶，以以凭栏，听取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关于献俘与大赦隆重礼典程序安排的禀奏，十分欣赏王圭的组织才能。是啊，有时一次宏大辉煌的集会胜过几千官吏百次千次的宣谕讲解。他身轻神爽地听了王圭草拟的大赦诏文，对其中一段关于用兵西夏的论述十分满意。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朕之用兵西夏出于睦邻求和之心，乃不得已之举。朕之大赦战俘出于仁德慈厚之怀，乃天性使然。朕昭告四邻，近者说，远者来，亲仁善邻，煌煌大宋邦交之本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朕心底之所思，与欲善文辞，亦善之朕意啊。皇帝赵顼高兴地依从了王圭关于驾回宣德楼路线的奏请，为满足京都梨树习堵天盐的急切愿望，便改变了以往由城西顺天门入城的老路线，在城外西南角绕了一个大圈，入南薰门直御街而行，果然赢得了山呼海啸，鲜花铺路，人群癫狂，京都轰动。皇帝今日的銮驾鲁勃全然是征战凯旋的模样，雄壮威武，新人耳目。20匹红色铁骑银鞍银肩，马背上20名士卒身着金色甲胄，前后一组并列而行，前者肩负长嚎，后者擎管吹奏，呜呜嚎声开路，呈现出移山倒海之势。好手之后是銮驾鲁勃，60匹黑色铁骑金鞍金箭兜鍪照面，十列成行，马上士卒红甲红胄，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18般兵器成列成行，直指天空，呈现出无坚不摧之势。接着一面巨大的盖天旗凌空蔽日，旗下一辆巨大雄威的6轮朱红帅车巍然耸立，长为2丈，宽为8尺，高为丈5，有8匹高头大马牵拽。帅车高处设宽大软榻，皇帝和皇后并列而坐，皇帝赵顼着金黄色甲胄颇显英武，皇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头顶珠花颇显雅静，王圭身着紫色衣冠，骑着一匹青色高头大马，伴帅车缓缰而行，不时地转过头来与皇帝答对谈笑，自得之色浮于情态。帅车两侧有80匹雪白铁骑护卫，马上士卒均着金色甲胄。帅车之后是200匹黄色铁骑组成的方队，马上士卒皆着黑色甲胄，呈现浑重磅礴之势。皇帝的銮驾鲁勃
如五彩钱塘怒潮漫过周桥，广场四周的人群刹那间目瞪口呆。威武雄壮的铁马金戈，气壮山河的铁马金戈，京都近百年来不曾领略过的另样情景啊！坐地诵经的僧侣们哑了嗓门，跪地戴罪的战俘们破落魂散，观礼台上的朝廷百官、诸国使者看呆了双眼，宣德楼上的后宫嫔妃、宗室王公急忙跪倒，在职大臣蔡确、张敦、蒲宗孟、王安礼、孙固急忙奔下宣德楼迎驾。在这神奇的片刻沉默之后，突地爆响起疯狂欢呼，道旁巷口的人群抛出了花篮花束，景陵东宫前鼓乐轰响，管弦交鸣，千人乐伎、歌伎、舞伎演出歌颂战争胜利的诗作《文崇鄂米之川大捷》。神兵十万呼成丘，西气妖分一吸收，匹马不思于色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会凌烟阁，将帅金青定远侯，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炫天卷地的颂歌，锦天秀地的花语，惊天动地的激情，使皇帝赵顼心神激越，热血沸腾，转头对骑马护驾随行于侧的王圭说：卿才思敏捷，虽不及苏轼，亦相距无几。此诗中君王别会凌烟阁，将帅金青定远侯两句甚合朕意，以征战凯旋，朕将高筑凌烟阁，以致文武群臣不朽之功业。王圭马上叩首举臂高呼：皇上万岁。皇帝赵顼挽着皇后从帅车上站起，在銮驾卢帛的徐徐行进中合掌向僧侣们致谢，挥手向梨树们问候，微笑向歌伎、乐伎、舞伎、朝廷百官、诸国使者致意。銮驾卢帛停落在宣德楼下金钉朱漆的五列门前，皇帝皇后在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的迎驾陪同下登上了高耸的宣德楼，走进了楼台上富丽堂皇的大厅。与此同时，皇城司内侍都知姚信带着两名禁军士卒，护送着一名来自齐延路急报军情的小校从南薰门飞马狂奔而来。这个小校年约24-25，甲胄乌鞋，伏身马背，双手紧抓马鬃，闭目垂首，似有体力不支之危。姚信神情紧张，夹灯而立，一手挽缰，一手高举皇城司通行牌牒，闯过周桥，闯过广场上禁军警戒，直至宣德楼下滚鞍落马，转身

0: 抬头望着皇帝赵顼，气若声威，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禀报：
1: 永乐城失陷，200,000兵马阵亡，徐大人李顺举大人殉国。
0: 小校历尽气绝，头颅垂地，猝不提防的霹雳

臣王圭、蔡确、张敦、张凿、蒲宗孟、王安礼、孙固失魂落魄，跌瘫扑地，朕的皇后失神失措，失言失语。皇帝赵顼一时双目呆滞，眼前一片空茫，心胸如撞如击，气噎血。

0: 皇帝赵顼从昏迷中醒转过来，面无血色，神情凄恻，整个的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心智骨力，如瘫如颓。他用失神的眼睛望着眼前伏地沉默的宰执大臣，口唇发抖，喃喃语出：
1: 玉先生，这就是你说的习气妖分，以习收马，裁缺，这就是你说的永乐大捷吗？
0: 宰执大臣们

意照虚，神情凄苦的自语：这是献俘，大赦敌脸开始的钟声吗？献俘，欺人自欺，大赦，欺天欺神呐！王圭蔡倔伏地颤抖，叩头请罪：臣罪当死，死有余辜。孙固叩头禀奏：圣上，今日宣德楼前10万禁军列队待命，几十万京都黎庶昂首企盼，诸国使者亦侧目探听虚实，事已至此，事已至此，圣上不能不出啊！皇帝赵顼周身一震，轻轻放下死去的小校，慢慢站起，挽起皇后的手，怆怅凄楚地说道：朕终于走上欺人自欺，欺天欺神的道路了。50的钟声当当地响着，皇帝赵顼挽着皇后的手向宣德楼楼台走去，他面色苍白，脚步打飘，广场上腾起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献俘大赦的辉煌礼典开始了。暮鼓苍凉大内哀，梦境陆离赵虚惊。

妻子真挚的情，散乱的发饰是母亲不散的忧，是妻子无尽的愁。憔悴的神态是母亲苦熬五内的呻吟，是妻子痛断久长的哀声。福宁殿玉堂，齐王浩、嘉王君、皇子延安郡王赵雍、宁国公赵吉、宜国公赵弼、成国公赵宇、和国公赵四等都在泪滴的烛光下等待着皇帝赵顼病情转安的讯音。

柄，20万兵马败亡的责任总得有人承担。尚书左丞蒲宗孟关于贪功诿过的秉性又显露了，在唉声叹气中放出了推卸责任的口风。哎，这用兵永乐原是不智之举，某曾多次谏阻，惜前方将领立功心切而无人听闻呢，终于导致了今日全军覆没。

常规蔡确的心惊肉跳。他俩不再关心福宁殿内是床榻上的皇帝，而为自己的处境焦心着。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毕竟是老辣圆滑的，他憎恨蒲宗梦的尖角，但很快从蒲宗梦的尖角中悟出了摆脱眼前困境的途径。

以这种人指挥公局能没有失误吗？李顺举原是内侍押班，乃宫内公察洒扫之辈，不知征战为何物，却制制精援兵马，能没有差错吗？况且敷延禄正副经略使沈括、崇鄂用兵方略相左，征战中能协同如一吗？抓住徐禧指挥的失误，抓住李顺举治边的差错，抓住沈括、崇鄂不和的危害，宰相纵然当国也鞭长莫及永乐城啊。这样一场群臣弹劾的灾难总是可以消除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

0: 精彩节目。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0: 这些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骨子里头对足球的那份执着，以及他超然的气质、奔放的想象力，以及成为一支球队灵魂和枢纽，并最终决定一场比赛结果的能力。那种惊鸿一瞥、灵光闪现，就足以改变比赛的整个走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给您介绍的是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1: 说不完第五

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是杜甫当年看公孙大娘舞剑时不禁发出的由衷的赞叹。如果这位诗圣能够活到现在，再如果恰恰他还是一名球迷的话，说不

0: 一个球。即便是和1994年和2002年的冠军队相比，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但是世界杯仍然与他们渐行渐远了。在小组赛和八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虽然踢得一帆风顺，四战全胜且一球不失，但实际上只是没有碰上强大的对手，问题才没有暴露出来。而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都知道了，巴西队与法国队进行了一场世界杯历史上最壮美也最富有魅力的激战，最终在互射点球当中败下阵来。世纪大战最考验人的精神意志，而季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这些古典艺术大师们都先后垮了下来，还有吉雷瑟被卡洛斯禁区外拉倒的单刀，佩龙击中右柱在弹到卡洛斯后脑而进的那个点球，塞萨尔又一次射中门框和费尔南德斯的最后一射，这些音符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了史诗般的乐章。季科在这场比赛之后泪水连连，连他的宝贝儿子也劝不住他。是的，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世界杯悲剧，同时也是他那一代巴西艺术足球大师的世界杯悲剧。让我们记住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他们是法尔考、苏格拉底、儒尼奥尔等。尽管季科曾经为弗拉门戈队夺取过南美解放者杯和丰田杯，并且当选过1981年的世界足球先生，但是世界杯的经历却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季科的风度已经不在了，他知道自己的足球生涯已然结束，他不需要听别人说安慰自己的话，身披十号球衣的他却总是被不幸所缠绕，他率领的巴西队也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与胜利擦肩而过，他的世界杯生涯就在这样深刻的痛苦中摸索着。多年之后，当你目睹许多丑陋的比赛和跌跌撞撞的进球时，你无法不怀念季科的时代。不管足球运动走多远，在灵魂的深处都跳跃着一个足球的通灵者。我们无需呼唤一个新球王，却必须时时重温那种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阐释的单纯的快乐。就像苏轼在词中写到的，在一场夜雨后，落花的痕迹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柳絮也都已经落成了满地的飘萍，春色难留，且随时光逝去，荣誉亦难强求，到头来那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虚繁罢了。前巴西队主帅桑塔纳曾经这样评价过季科，第一眼看见季科，我就意识到这是个旷世奇才，他凭直觉踢球，控球精准，有一种力驱使他前进，他是一个100%的足球艺术家。而罗伯托巴乔也曾经把季科当作自己的偶像。普拉蒂尼是伟大的球星，但我更愿意与季科相比，对我来说季科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我乐意模仿他在球场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巴乔如是说。而在季科看来，足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娱乐，而是艺术，这就是季科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狂的古典大师。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世界足坛的五大古典前腰。前面为您介绍了巴西的桑巴舞者季科，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位来自法国，我们称之为艺术大师的普拉蒂尼。米歇尔·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浪漫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给球迷更多的就是他的阳光般的微笑、微卷的头发、风流儒雅的外形。这位身披法国队十号、长得有点像拿破仑的传奇球星，是法国浪漫主义足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气定神闲的指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一针见血的穿针引线，一招致命的任意球和凌波微步式的过人，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艺术足球伟大的魅力。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经在他的作品《九歌》

0: 伤，这和普拉蒂尼是如此的相似。穿上法国队的蓝白色战袍，他就是浪漫而优雅的化身。他在球场上总是那么从容不迫，皮球在他脚下时，球场当中嘈杂的呐喊声安静了，然后大家一起来看普拉蒂尼翩翩起舞。这种舞蹈有别于南美球员那种节奏明快、充满了狂放和野性的桑巴或是探戈舞步，普拉蒂尼式的舞蹈是一种充满了贵族气质的浪漫而抒情的华尔兹。凝眸、微笑、旋转，潇洒而又飘逸，似乎在不经意间，他已经轻易地躲过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疯狂逼抢与围追堵截，几乎已经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收发自如的境界。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普拉蒂尼的功力实在是太过深厚。足球场上的普拉蒂尼就好比是一位中国历史中唐伯虎式的大才子，他才高八斗，冠绝天下，对手的任何刁难与考验都只当是小菜一碟，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于无形当中。如果咱们说普拉蒂尼的浪漫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特点的话，那么在他小时候，普拉蒂尼父亲的精心呵护就是他成才的铺垫。普拉蒂尼从小就热爱足球，当时欧洲的著名球队和球星他都能如数家珍，在他家中的墙上、咖啡店的墙上都贴着著名球星的照片。普拉蒂尼的父亲阿尔多·普拉蒂尼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学踢足球，后来为了普拉蒂尼的前途，父亲不惜花费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培养和训练他的儿子，甚至辞掉了教书的工作，担任起了南希青年队的教练，提出的条件是让普拉蒂尼加入南希丙级少年队。正是由于父亲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成就了一代传奇的艺术大师，也正是他们这代人改变了典型的欧洲打法，把细腻的艺术足球融入了长传冲顶当中。作为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在球场上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普拉蒂尼总是能够迅速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勾画出一条致命的攻击路线，有的时候甚至是用自己超人的能力去创造出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空档，开辟出一条原本并不存在的进攻通道，而其他球员往往要在他的精彩表演已经完成之后才恍然大悟。当场上两军交战，局面不定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灵性的一脚，改变局面，这就是足球场上的帅才。才华横溢的艺术气质和争强好胜的战斗精神，在普拉蒂尼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除此之外，普拉蒂尼还享有任意球之王的美誉，每次比赛前，对方的主教练都会叮嘱自己的队员千万注意普拉蒂尼的任意球，不要在禁区前20米到30米的地方对他犯规，否则就意味着要给普拉蒂尼送分了。当他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时，球就会从他的脚下向着他设想的目标准确的前进，正所谓举长使膝射天狼，这就是普拉蒂尼定位球能力突出特点的真实写照。从足球美学的角度来看，普拉蒂尼在球场上的演出非常富于观赏性，他带给了球迷们极大的视觉享受。另外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在关键时刻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就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4年的欧洲杯，这一届的欧洲杯是普拉蒂尼一个人的天下，从小组赛到决赛，每场比赛他都能进球，最终他在五场比赛当中攻入了破纪录的9球，还包括两场比赛的两个帽子戏法，法国队也气势如虹的轻松夺冠。所以直到今天，在任何一届大赛上还都没有出现过像普拉蒂尼那样以个人的气魄每场比赛都彻底的震撼对手并最终主宰整个赛事的天才运动员。然而有时失败远比胜利重要。1986年世界杯与前西德队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之后，普拉蒂尼高举双手向伤心的球迷们鼓掌示意，泪水在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长镜头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震撼。 那双眼睛像海水般湛蓝而深邃，甚至让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催人泪下的绝响。虽然普拉蒂尼将法国人夺取世界杯的悬念一直留给了12年后的齐达内，但他史无前例的连续三次夺得欧洲足球先生以及荣膺欧洲杯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的殊荣，不足以证明他无愧为法国最传奇的十号。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介绍完了大师级的普拉蒂尼，下面要为您介绍另外一位法国大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齐内丁齐达内。50年代斯蒂法诺，60年代贝利，70年代克鲁伊夫，80年代马拉多纳，这绝不是什么评选，已经是一种历史常识。那么90年代呢？毫无疑问，齐达内。在齐达内的职业生涯中，他得到了足球运动中所能够得到的所有荣誉：世界杯、欧洲杯、联合会杯、欧洲冠军杯、意甲、西甲等等联赛的冠军奖杯。不是谁都能起舞的，首先得看看有没有舞技。即使你有舞技，也不是谁都能像李白诗中那样畅快着起舞。如果没有那些辉煌的成就，怎么能这样傲然张狂而尽兴的起舞呢？齐达内起舞的时候，就像微醉之后的李太白，喝着古韵，在法兰西或者伯纳乌的月光下闪转腾挪，身影四周，只留下对手呆若木鸡般的尴尬。足球场上的齐达内好似灵动的白狐，策划进攻时，他在禁区前沿一直徘徊着，一直徘徊着，一时没留神就被他连球带人划了过去。醒过神来想要拦截，人虽然好好的在你跟前站着，球却早已经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上。他仿佛有着白狐特有的生存嗅觉，控制比赛的欲望让

综合素质近乎完美。他的双脚能够在任何的位置、任何的情况下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控球。当然，再全面的人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齐达内的拿手好戏就叫做马赛回旋，这是一个华美而又实用的摆脱技巧，是指正向带球过程中踩球后紧接着360度旋转顺势转身摆脱防守者，一气呵成。齐达内的马赛回旋屡屡在实战当中绽放光芒，尤其在双方看似均等的得球机会的情况下，能出其不意地占据主动权。即使是在齐达内最安静最暗淡的时刻，他在技术上的才华也永远不能被低估。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02年冠军杯决赛，当时他刚刚结束停赛，并且还在1997-1998年在尤文图斯连续两次决赛失利的阴影当中挣扎着。然而正是他在中场哨声即将响起的时候，以一记超自然般的左脚凌空抽射攻破了勒沃库森队的大门，带领着皇家马德里队在百年大庆之际夺得了第9座冠军杯。从此之后，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皇马球迷都臣服于伯纳乌的这位新国王。永远指望得上的家伙，真正控制局面的人，齐达内的国家队队友亨利这样评价他的队长。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3年10月在伯纳乌观看了冠军杯皇马迎战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的比赛后评价齐达内，他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足见齐达内在足坛的地位。一个法兰西的齐达内，一个逐渐远去的经典，在世界足球日益功利化的今天，在粗野与粗糙泛滥赛场的今天。

0: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

0: 斯塔莫黯然辞职，英国深陷走马灯幻象的窘境，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今天呢，北京市继续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傍晚这会儿呢，到前半夜呢，还有一些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目前的明显降雨呢，主要在顺义和西部山区，其他地方的雨比较小，就是在这些地方的个别点有20-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呢，大家晚高峰交通出行呢，注意防雷避雨。到了后半夜呢，低层湿度大，云量多，降雨呢是减弱的，就是个别地方有一些小阵雨。明天早晨上班时间呢，城区基本上没有降雨，但是能见度稍差一些，最低能见度1到3公里，所以大家驾车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水汽条件比较差，雨量都不大，城区呢是以零散的掉点为主，可能山区的局地对流会稍微强一些。明天的气温呢比今天是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6度，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王工，
2: 25、26号呢，现在看到天气转晴，就是蓝天上线了，而且呢25号最高气温呢是33度，26号呢是34度，都是晴热，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大家外出呢注意防暑防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的这样的一些规章制度了啊。你包括我们现在有这种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那这些呢就是分行业的这种单行的法，还有大量的这种行政法规啊、部门规章啊，但是这个长期缺少同。

常的大。整体的影响呢，它有这么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全方位的可以守护居民的财产啊，优化这个基础金融服务的这种供给，保护群众财产安全作为一个核心的导向。那从这种存款呀、贷款呀、理财呀、保险呀、养老资金这种全链条来建立这种统一的约束。

0: 郑瑞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北京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目前呢，北京还处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会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为小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七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后半夜可能还会有阵雨，但是雨量不大。
1: 节目发稿前，海淀区下午4:44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为目前扩招最多的，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是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新增具身智能专业。

0: 你好，然后一下就告诉我说这个，他也会告诉我这个专业有什么不足。
1: 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需要使用者有自己的思考。
0: 就是 AI 他有时候他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1: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2: 不是很会，因为我觉得就目前我们市面上能接触到的 AI 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它的信息会比较冗余，不是很专业，就是我觉得还是以学长学姐们去年前年的，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1: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策。
3: AI 它这个数据就是前几年的数据，或者说是非常官方的数据，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错误在里边，所以还是得去线下去一对一的去问明白。
1: 针对 AI 报志愿的现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

0: 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百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到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2: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粮原料生物制造领域10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雁。
3: 因为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而且我们的工厂建设不仅是跑通了100吨级、1000吨级、1万吨级，产品的话已经应用到市场上了。我们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纤维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干榨净过，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产品应用主要领域是定模、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多孔电池辅助、休闲3C 电子、球杆啊、球拍啊、手机、电脑的外壳，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降碳25%以上。它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2: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燕窝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4: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那我们现在做的成本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2: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玉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5: 今年我们是奔着百亿营收的，我们在20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2: 对此，北京绿色康城公司总经理陈佳琪认为，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由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中心，是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的很好的一个孵化器。
4: 有些论坛啊、沙龙啊、一

0: 诉的知文罗呢？今天朝阳法院开庭审结了一起案件，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自己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2: 正在说话的被告人孙某在北京王四营海鲜市场里经营着一个原本红火的海鲜摊位。2024年6月到8月间，他从上家购进海螺丝，每斤加价1元左右，向东城区、海淀区等多地外卖商家和商贸公司出售。但他售卖的不是海螺，而是有毒的知文螺。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3: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外卖的商家进行

0: 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1: 支纹螺又名海螺丝、海锥，外表酷似普通海螺，但体内含有河豚毒素，食用后可能产生头晕、呕吐、手口麻木等症状。在2012年就被原国家卫生部明令禁止采购、加工和销售。习文说，
0: 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是很难从外观上去区分支纹螺和普通的螺类的区别的。但是呢，支纹螺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海域都是有分布的，尤其是在南方的海域，可能支纹螺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更为多一些，所以国家的卫生部门才

0: 金额共计5890元。庭上，公诉人表示，
1: 被告人作为这个水产行业的从业者，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应当知晓行业的相关规定，其对销售的产品要有高于普通人的鉴别责任和鉴别能力。
0: 为此，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孙某刑事责任，并与孙某经营的公司共同承担3倍惩罚性赔偿金17670元，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最终，朝阳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在案扣押之全部钱款，判令被告公司及被告共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17670元，共同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0: 本案中并无消费者因为食用脂纹螺而中毒，为何孙某依然要受到法律惩处？本案法官席文解释，
3: 在没有产生食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触犯了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可能就会被判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汽车产业，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6: 当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
5: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6: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了17条举措。
5: 还是汽车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6: 根据了解呢，这一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5: 这一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业模式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5: 2024年7月，斯塔莫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随后正式就任首相。斯塔莫当时以改变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然而不到2年时间，他就在党内失去支持，成为又一名没能完成任期的英国首相。斯塔莫从高票上台到被迫辞职，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今天下午我们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7: 我们看到不到2年前啊，这个斯塔莫领导工党啊，以高票啊击败了这个保守党，然后得以执政上台。但是从上台以后至今呢，应该说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啊，这个工党呢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在工党上台之初啊，实际上英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经济、能源和民生的问题，尤其是英国呢也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所以如何去尽快的实现一些经济上的改革和振兴，帮助英国走出困境，同时呢要在内政和外交之间呢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啊。应该说在上台之初呢，斯塔莫政府呢还是有一些啊这个长期的规划，同时也有一些明确的目标。但是执政至今啊，引起英国民众最为不满的呢是，尽管啊有目标有方向，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上，其实斯塔莫政府呢没有能够拿出更好的方案。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斯塔莫政府的这个执行效率比较低啊，对于选民的期待啊，应该说出现了很大的辜负。我想这个呢是导致斯塔莫啊在上任不到2年的时间就不得不辞职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当然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前一段时间由于工党的重要成员，也就是前大臣曼德尔森的丑闻连累到了这个斯塔莫本人，所以让英国民众啊对作为领导人斯塔莫的一些的这个个人品行和政治操守呢产生了质疑。再加上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工党呢遭遇了惨败，工党内部呢需要有一个责任人啊出面来承担势力的责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啊，既然一方面呢在长期的一些政策目标上啊这个乏善可陈，再一个呢受到政治丑闻的牵连，再加上要为这次地方议会选举势力负责，所以我想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啊迫使斯塔莫啊不得不黯然辞职的啊这样一个基本的因素和背景。
6: 随着斯塔莫要辞职，意味着英国呢将在10年内迎来第7位首相，创下了近2个世纪以来首相更迭最频繁的记录。工党和保守党轮流翻车，怎么看待这种走马灯的现象呢？崔红建教授和我们也分享了他的观察。
7: 这次在英国工党遭遇地方议会选举失利之后啊，来自于他党内的这个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压力呢陡然增加。但是我们看到从他党内开始出现这个分化，要求斯塔莫辞职到现在呢，

0: 期间呢，为了维持他的执政地位，保守党内部呢实际上在频繁的使用一个策略，那就是一旦政党的形象或者说政府的这个政策受到质疑的时候呢，就随时可能把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呢作为这个责任承担者推出去，然后呢通过换帅的方式来维持他的这个执政地位。这样一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啊帮助保守党延长了他的执政时间，但是从根本上实际上是不断的消耗了这个民众啊对保守党乃至对整个英国政党政治的信心。所以为了避免重蹈这个保守党的覆辙呢，其实工党内部呢，之前还是想要避免让这个斯塔莫很快出局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应该说，斯塔莫啊很难驾驭工党内部的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尤其是啊像这个伯纳姆以及其他的一些潜在的竞争者啊，早就放话要公开的挑战斯塔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塔莫内阁的一些重要阁员也纷纷公开的反对斯塔莫，要求他辞职。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工党最终呢还是不得不走上了和保守党相似的这样一个道路。这样一种频繁换帅啊、走马灯的现象，我觉得后面暴露的还是当前的英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它的政党格局，已经很难应对现在英国面临的方方面面内外挑战。如果包括工党和保守党不能够啊，这个拿出勇气来，对当前英国整个的政治体制，对它的政策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的话，他们一方面不得不继续维持这种所谓通过换帅啊，通过转移责任啊，来维持执政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同时呢，他们还会不断的消耗自己的政治资源，甚至呢，可能会把更多的政治地盘呢，丢失给现在正在不断崛起的来自极右翼方面政党的挑战。
1: 当地时间6月22号。

0: 选工党党首，并从2017年开始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他跟斯塔默有什么不一样？伯纳姆上台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吗？我们再来听听崔鸿渐的看法。
1: 安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行事风格，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很像一个工党版的这个约翰逊。我们知道他经常向公众显示的形象呢，就是比较亲民，而且比较直言不讳。除了他的发型啊，比约翰逊更加齐整之外啊，现在他其实想要刻意啊建立的人设呢，就是一个来自于工党，但是呢有希望啊，有更明确的改革主张的这样一个政治形象。如果说他和斯塔默有什么不同的话，显然啊，两者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知道斯塔默呢，有着长期的啊，在检察机关啊，在工党内部从政的经历。斯塔默呢，来自一个比较典型的啊中上阶层，而且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所以斯塔默身上的这个形象呀，更多的是建制派的循规蹈矩的政治人物啊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伯纳姆啊，显然现在正在营造的就是一个他在个人风格，包括一些政治立场上啊，是出现了一些反精英的特质。所以现在也有英国媒体啊，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特朗普的剧本，想要在英国呢成功的去上演一场所谓的挑战精英、挑战建制派的这样一个政治场面。抛开伯纳姆本人的一些政治风格，包括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不谈，即便啊，我想他如果能够接替斯塔默上台，应该说啊，能够给英国带来的真正改变呢，还是非常有限的。或许短期内呢，英国民众会由于他和传统的精英政客啊不一样的人设，对他呢有所期待。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英国面临的是很多啊内外矛盾交织的这样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从保守党到工党啊，已经啊英国民众进行了一次选择，想要找到新的方案，但是显然这个斯塔默政府失败了。那接下来从斯塔默到伯纳姆，是否在工党内部能够实现换帅，来实现真正的改革？我觉得在目前啊，无论是工党本身的内部结构，还是从英国现在面临的内外挑战来看呢，实际上都很难期待啊，伯纳姆在接替斯塔默之后啊，能给英国带来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变。自从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啊，我们看到他是有意啊，想要做出一些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关系上，不同于保守党时期的改变。尤其是呢，他希望啊，这个恢复和中国的接触和对话，不能忽视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大国之间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性。所以随着今年年初啊，斯塔默访华之后啊，中英关系呢应该说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双方呢仍然需要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我想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啊，应该说中英关系呢刚刚赢得了一个新的开局，而且发展一种更务实平衡的对话关系，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工党内部的多数共识。所以我想对伯纳姆来说啊，他上台之后没有理由啊去改变中英关系呢已经重新开启的一个面向长期稳定而且寻求合作的方向。尤其是伯纳姆本人啊，在英国地方政府有多年执政的经验，在他执政曼彻斯特期间呢，他对于发展和中国的务实合作关系呢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态。尽管啊，到了伦敦啊，进了唐宁街十号以后，可能他面临的一些舆论环境啊、政治压力和他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呢会有所不同，但是我想只要啊，这个伯纳姆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注重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工党政府啊最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那显然啊，继续保持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这样一种务实的合作，对于他本人、对于工党、对于英国来说呢，我想都是最为合理的一个出路。
2: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0: 202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启四场精彩对决，四场比赛各有看点，既有豪门稳稳取胜的稳健表现，也有跌宕起伏的攻防拉锯。其中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最为瞩目，梅西上演点球失误后的完美救赎，成为今天赛场最大亮点。北京时间凌晨一点的这一组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奥地利。本场比赛极具戏剧性，比赛第九分钟老塔罗禁区造点，为阿根廷拿下绝佳先机，但是梅西主罚的点球稍显犹豫，皮球偏出球门，错失破门机会，让全场球迷捏紧心弦。不过顶级巨星从不会被一时失误困住，迅速调整状态的梅西持续盘活全队进攻。第38分钟球队打出精妙配合，梅蒂娜送出精准传中，

零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度发力，门前抢点补射得分，上演梅开二度，把比分锁定为2-0。此役过后，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球，独享历史射手王宝座。阿根廷也以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凌晨5点，爱组赛事打响，法国对阵伊拉克。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掌控比赛节奏，攻防两端表现均衡，火力多点开花，最终以3-0零封对手，轻松拿下胜利的同时。

0: 下关键三分，同法国、阿根廷一样提前晋级。上午十一点，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两队拼抢积极，赛场对抗激烈，全程悬念拉满。经过九十分钟鏖战，阿尔及利亚顶住压力，以2-1逆转击败约旦，拿下本轮宝贵胜利。今天四场赛事圆满落幕，多支强队顺利晋级，而梅西失点后强势反弹的表现，诠释了顶级球星的心态。与实力，失误后的从容调整，永不言弃的赛场精神，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瞬间之一。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第一轮谈判昨天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为了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美国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傍晚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贾萌、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嘿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你

0: 点亮璀璨人气画范，品味生活范，文化范。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养蜂人》，以主人公半生轨迹为线索，串联起养蜂人的生活与命运，真实地还原了半个世纪行业的变迁。作品并没有刻意的渲染传奇，只是忠实的记录普通人的谋生之路，基层行业的迭代之路，小人物脚踏实地的奋斗之路。这部作品填补了国内养蜂行业题材长篇小说的空白，让长期被忽略的基层劳动者群像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介绍这部作品《养蜂人》，向着花开的地方。让我们一起跟随嘉宾，跟随作者的脚步，走进养蜂人的世界，探寻劳动者平凡生命里的不平凡的力量。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在事业当中的那种波折摔打，也写到了历史和时代。我们看这个书就是从60年代写起的，然后后来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直到新时期，一直到新时代，贯穿着这样的一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一部改革开放史，它的一个缩影，它是非常独特的书写。这个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具身性。现在大家流行这个具身性，而不说亲历性啊，亲历是具身的意义之一啊，就是他亲身经历了这些东西。刚才说到到东北去，然后到西南去啊，中间当然养蜂的地方还经过湖北啊，这个河北啊等等，可以说祖国的大好山河，哪里有花开，可能哪里就和蜂蜜相关，和蜜蜂相关，和养蜂人相关。所以这是一部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写了个人的奋斗经历，或者说一个集体式的那样的一个企业的奋斗经历，也不是一群人比如说家在山东然后到处漂泊的这样的一种迁徙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它的内容是人生跨越山海在祖国大地上行走，它寻得阳光，寻得花香采得花蜜，最后酿为自己最充实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它是一个具身的一方面。

非常的细，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写作者自己是一个好人，才能对那些好人那么有感情。他一路都遇到老乡，然后甚至是比如说到云南那个地方又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人啊，到哪儿都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人。他每当看到这个时候，就能感觉人在一个绝境当中扑腾的时候，总是有那一根绳子或者一只手伸过来啊，挽救了自己。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不仅是宋金房老师在这样写，老舍也在这样写。老舍在他的小说人物遇到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山东好汉，在他的小说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所以在到宋金房老师这里边，让我们认识了人类当中那些比较优秀的、比较厚道的、同样有劲的一群人，说那样他以善良作底啊，以真诚啊为交往的准则，使得这些人能够相互遇见，就像这个蜜蜂遇到了花朵啊，花朵和蜜蜂遇到了那些非常好的爱他们的养蜂人。当我们看小说里边的人物带着这些蜜蜂辗转于各地啊，从大北边走到大南边，然后又回到故乡的那一刹那，给人感觉不亚于我们在那些名著里边看到那些千军万马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是那样的一种感觉。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他主要是写人间生活，人间的各种苦、各种难啊、各种诡异啊、各种不再见等等，其实在这书里面都写透了，写得太逼真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心理不够强大的人啊，精神上没有太多韧性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早就垮掉了。但是我们看宋老师写的主人公不是，我就猜这主人公的大体的经历、大致的精神风貌，其实就是宋金房老师本人，所以真的是非常让人佩服，历尽了人间沧桑，写尽了人间故事。但这个故事下面，其实宋老师还有一层故事没有细讲。他虽然最初初稿的时候是180万字，一直写到今天，各种就是与生态相关的产业园等等啊，成立以后，那个事业在慢慢的顺风顺水的这样一个过程，给人非常振奋的感觉。那一部分显然是宋老师把它压缩了，所以那个故事太集中太密集。但是宋老师现在有的53万字，其实还有些话他压在了这些故事的下面，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我猜宋老师下一步可能要再写的话，可能要写下一个层面了。这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写人的生活他写得非常详尽，但是他对于花朵和蜜蜂

传承。信仰逢人呢，是我是有这么个，一种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个有必要写。我呢也和大家不同的是呢，我的出身也很贫贱，就在村里上了三年半小学，17岁，被逼无奈闯关东，到了这个东北的敦化，在深山里头迷了山，这个5天4夜，低迷未吃一个人也没见，在最绝望的时候，碰到一个瓦人身的老头把我带出来，这个走到山口就碰到一个养蜂人，这他就交给那个养蜂人，他说你管他吧，我走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养蜂人了。这个养蜂人呢，我当时想给他学养蜂，当时是生产队，是不允许随便养蜂的，经我再三矮高也不行，最后我感动了他，也是呢一个机遇，一个深夜，他呢上村里头送蜂蜜去了，我一个人在蜂场里面，半夜里来了只狗熊吃蜜蜂，我呢就和狗熊打，我说这眼是个义眼，就叫狗熊当时那次就给我抓坏的。当那以后呢，蹊跷这个故事呢被一个小中学生就知道了以后啊，他也爱写点东西，要不有时候这个文学的力量不得了，他把我从一个忙里头推成了英雄，你知道吧，他就是个12岁的个小学生，他看到我这个那眼也瞎了，这个浑身是伤，他很可怜我，他就写了一个小报道，说好民兵勇斗黑瞎子保护集体财产，就投给了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播了，又到县广播站播，县广播站播了，就延边周报就转载了，周报转载了，和吉林日报也转载了，一下子我成一个盲流，成了英雄。这个公社就革委会一个领导去看我，把那个生产队长吓坏了，他因为他藏着一个盲流，公社主任要去看他也不叫他看，光嘱咐我，你可不能随便说话哈，你啥也不说，我就不敢说，但是呢人家光问我，人家带着些文品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你说怎么怎么的，我狠了狠心说，我说能不能叫我入生产队当个社员，他说啊，你还没入队吗，这不接的包了，但是呢他就是那个事儿改变了我的命运，公社革委会主任就说啊，这个好办，你就先干着，就干到现在了。以后呢就到了云南养蜂，以后又从云南回了山东，就这么四处流浪，走遍了全中国。实际养蜂人啊，因为我从当时养蜂不容易，和养蜂人在一块那种生活，我深深意识到他们的艰难，同时呢也感觉到他们那种品质的可贵，宣传养蜂人就成为了我的一种责任。当然这个用什么方式好，也想到自传，也想着纪实，写小故事，散文诗歌都想到过，但是他我总感觉那些呢好像他那个容量有限，最后想来想去，因为我从小爱看书，看了很多的书，只要找到书就看，所以呢就想到写小说，所以在13年前的7月2号，也就是我养蜂42的周年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因为那天我差点死了，因为那天呢我又活过来，并且还接触了蜜蜂，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永远忘不了7月2号。结果呢那天黑夜就是一边想事儿，想以前的事儿，想以后的事儿，就琢磨着呢怎么样宣传这个养蜂人，最终那天夜间确定下半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非常感谢宋新芳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么刚才宋新芳老师讲的那一段，就是和这个熊战斗的那一段，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也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啊。没有想到这是宋老师这个亲身的经历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也会好奇，那么到底这个养蜂人是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哈？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是当代依然坚守游牧劳作方式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在小说当中讲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主人公哈，这个向风从东北一直到云南，坐着这个那种行驶速度很慢的啊，这种闷罐车啊，多少多少天才能到云南啊，经历了千难万险啊，才到了那样的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啊，到了彩云之南。这是当时的一种养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那么现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为什么说一直到现在还是属于这种用游牧方式来进行劳作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中国养蜂学会理事长彭文军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宋老师的这个经历，宋老师的人生就是一个传奇。其实中国的这个养蜂事业，那么也跟他这个书本上所写的应该是同时来发展的。那么中国养蜂事业的这个发展，也就是我们60年代，那么朱德伟院长当时对蜜蜂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所以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光是非常的独特，视野是非常的广阔。那么当时新中国来建立中国养蜂的这个科研体系，着眼于的就是他

它在地球上已经15000万年了，也是社会性的。我们人类只有40-50万年，也是社会性的。实际上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养蜂人，像我们宋老师这一代，那么就是说不屈不挠的这个追求美好的这个生活。其实养蜂人在农村，在这个我们生产的一线，其实是能人，在农村是能人，他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么就说为什么上知天文？我蜜蜂要采蜜，到哪个地方，什么植物开花，有什么样的这个天气是什么样，开花多长时间，他都要掌握。那么下知地理，这条路线我怎么走，我跟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打交道。所以说宋老师艰辛的这个环境，艰辛的这个条件，包括养蜂人最苦，他为什么苦，那么就实际上他要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描述。我觉得刚才主持人主要要我问到的是现代的这个养蜂是什么，现代的养蜂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跟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的这个布局都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也非常的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那么我们原先是一家庭养这个七八十箱，要带个徒弟，是私全徒。那么现在的养蜂这种模式都在变，那么就说随着我们农业的这个布局，那么就说也是追花夺蜜。那么也现在我们也有这个三条线，中线、西线、东线，那么追花夺蜜实际上是根据花开，向着花开的地方去迈进。那么养殖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是生产，那么追从的是蜂产品的生产者，唯一的生产是蜜蜂，而不是人过多的这个干预。我们原来的生产方式，那种吃不饱，要这个吃不够的时候，那么就可能是追求量。那么现在已经从量到质的这个转变，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也在发生变化。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更重要的，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角度，那么就说更。

0: 包括刚才宋老师在谈到我们养蜂人跟我们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存在的一些矛盾，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国家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要经历的。那么就是实际上蜜蜂这个昆虫能够倒逼我们来农业的这个绿色发展，那么如何来绿色发展，其实养蜂人那么写养蜂的故事应该更多的还是这种真情实感，这种独白。我们宋老师，那么我刚才说他就是一个传奇，他从长关东到卷占云南的卷地放蜂，到我们现在在家乡搞蜂业的这个建设，还有一个说在中国蜂业的发展进程中为蜂业人的这个呐喊，为蜂业人的这个发声，应该说这也是他从他的这个角度，站在更高的这个角度去为蜂业的这个服务来发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读者，还有给我们社会，或者说我们的评论家更深的这个层次，更高的这个角度去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们小蜜蜂做出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有关养蜂人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作者的脚步，跟随评论家的思想，去继续探寻养蜂人的世界。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亚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哎呀，透过建外直播间往外看北京，反正这一片啊，阴沉沉的。
5: 是，今天早上估计很多朋友一起床也发现上午的天气还是偏阴，但到午后呢，有的时候啊，这个阳光也通过云层的缝隙能直射下来。
4: 北京实在是太大了啊，有的地方下雨，你比如说我中午那一段在红领巾桥附近下雨，然后到了四惠桥这边就不下雨，
5: 是是是，
4: 一共就一桥区。
5: 这就是人家老话说的，这什么？您哪知道哪个云彩底下有雨呢？
4: 没错没错。
5: 而且夏天的强对流天气也比其他的季节要多一些。
4: 提醒各位出门带伞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您的居家生活当中，尤其是卧室哈，其实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的、
5: 非常放松的地方。
4: 您想啊，这个睡眠是我们补充体力、恢复自己的状态当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场所。卧室得布置的舒心，设备呢得齐全，然后呢，很多的设施呢得方便。
5: 那您家睡觉卧室床头都有什么设备设施啊？
4: 首先得有一小灯床头灯，其次呢得有一插线板，因为我那手机啊就指着夜里充电的，
5: 白天使用的太频繁了，
4: 渴了呢
5: 得喝个水，
4: 得喝口水。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人体感应的小夜灯，
5: 小夜灯，
4: 万一夜里边起夜呢，你不用去摸那个台灯去，你只要是坐在床边，它那个小灯就亮了。
5: 我觉得很多朋友的床边设施应该跟您家都差不多，这个照明灯，充电器，或者放本书，放杯水。
4: 我跟你说啊，这还不算，有好多人家那一个设施特别齐全，比如说渴了就从床头拿水喝，躺下之后啊，手自然就搭在一个小圆枕上，晚上起夜伸手或者伸脚就能够够到小夜灯，一翻身旁边是护栏防止坠床，一抬手就能摸到扶手。这当然了，这是一张功能齐全的床，是77岁的李文华根据自己和老伴的生活习惯 亲手改造的。
5: 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人家床边有护栏防止坠床。
4: 哎，
5: 那您说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小朋友和老人会用得上。
4: 我们家现在还用呢。
5: 哦，家里因为有小孩嘛。
4: 上周的时候我们家闺女还掉床底了。
5: 小孩睡觉不老实也能理解。
4: 哎、
5: 没事儿吧，没磕着吧。
4: 据说是哭了。
5: 哦，
4: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行，能上学去，
5: 精神还不错。
4: 那
5: 小朋友嘛，这晚上还是得辛苦大人得多看护。
4: 反正这个床啊，77岁的老人自己动手这个床，人家小孙女就把这张床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纷纷点赞评论说这个床头堪称堪比航母，
5: 说明它的品质非常绝绝子，
4: 就是功能强大，
5: 装备很齐全。
4: 哎，其实啊，这并不是李文华第一次制作适老化产品，在老两口的家里边，卫生间呢、阳台啊这些容易滑倒的区域，共安置了7-8个扶手。垃圾掉在地上、蹲地或者弯腰捡拾不方便，他就自制了一个垃圾拾取器。哎，站着就能够轻松的捡起来。
5: 哎，
4: 窗台上边装着折叠小桌板，需要的时候打开东西放东西，不需要收起来，不影响走动。李文华的适老化改造产品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5: 我觉得就您刚才盘点这些小细节，是不是都能作为一个适老化的样板间，
4: 哎，
5: 给其他的网友参考参考。
4: 没错没错，如今老两口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近30万粉丝了。
5: 您瞧瞧，
4: 人家跟记者说了，说年轻的时候啊，在军工厂做钳工，这些改造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呢，发现家里边哪儿不方便，就执意啊，愿意自己动手改，怎么舒服怎么方便怎么改。于是呢，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把家呀变成了最适合老两口生活的样子。
5: 人家这动手能力相当强。
4: 哎，谈及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市面上的已经有的，比如说一些所谓适老化的一些产品啊，李文华也说，主要俩原因。一个呢，是很多产品啊，老年人明明需要，但是不是真正做到适老化改造。你就拿这小夜灯来说，淘汰了不下10种。
5: 这有什么选拔标准？
4: 有的太亮，用着刺眼，
5: 是
4: 有的用一会儿就得充电，太麻烦，还有的开关特别隐蔽，我们也不太会用。市面上的小夜灯虽然花样多，但真正是老的啊，这是挺老少。
5: 这还得精挑细选一下。
4: 哎，第二呢，是有的产品虽然打着适老化的旗号，但多为统一的标准配置，具体到每个家庭反而不那么适配。举个例子啊，说我们家那个客厅到卧室啊，有5

0: 碰碰，他想网购一个斜坡来作为过渡，但是市面上大多数的斜坡啊都是直角的，和自家的房间并不匹配。
1: 那这是不是还得动手 DIY 一下？
0: 最后只能自己动手买回来啊，改造一下。
1: 嗯，
0: 老年人参与做家务本身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对于大脑来说就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你得动脑子，
1: 嗯，得琢磨。
0: 你像美哲这个，对吧？咱们已经知道了五谷不分了。四体不勤，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别看人家起步的水平比较低，
0: 嗯嗯，
1: 但是凡事就怕认真钻研二哥、
0: 哎、
1: 你比如要我闲下来了，咱天天琢磨一下家里这儿可以给他做个小改变、
0: 嗯、
1: 那儿可以加一个小设施，
0: 是是是，
1: 那过个十几年没准我这动手能力也强了、
0: 哎、悄悄的跟大家说
1: 啊，您说
0: 美哲还真是在家里边做了很多巧思。
1: 不是您都在广播里说了，这还是悄悄说吗？
0: 据说他们家正在改造一款游戏产品。
1: 游戏产品、
0: 嗯、
1: 我们家、
0: 哎、
1: 我们家
0: 叫沙威棒。
1: 我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的。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了，这是开玩笑了啊、
1: 嗯、
0: 说到哪儿了？说到第一个，对脑子有好处，
1: 益脑。
0: 哎，人家医学专家就说，说完成这些所谓的改造任务就得考虑哪儿合适哪儿不合适，然后你再去买去，然后再动手改、
1: 嗯、
0: 包括记忆力、计划能力、执行能力、判断能力等等都进行了锻炼。当然啊，不一定要老年人都独自完成所有的内容，其中有些有困难的，会有一些有危险的，可以让家人来进行协助啊。当然我想说哈，老年人的适老化产品的改造也需要年轻人的参与。
1: 对，
0: 比如说子女有这方面，哎，我看过一个博主，哎，
1: 嗯，
0: 就是咱就说这个，刚才说老人捡拾垃圾不方便，
1: 哦，
0: 他呢是觉得他们家那个就是办公室那个垃圾桶啊，他写完稿子之后攒成一团，
1: 嗯，
0: 纸攒成一团，每一次都往那垃圾桶里边扔，但是扔
1: 这垃圾桶不能放进。

0: 拉走，就是一扬手，那垃圾桶就过来了。
1: 你看，
0: 咱俩看的是一个博主
1: 啊？对对，我很怀疑，咱俩看的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想法，
0: 对对对，
1: 也非常有动手能力，让自己的生活好像也多了一些小乐趣。
0: 没错。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每一个住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种各样自己用的顺手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说说您生活当中的各种老三样。这个老三样呢，可以是家里的家常菜，就只要说哎呀不知道吃什么好，咱就来这老三样，
0: 土豆丝、宫保鸡丁、烧茄子，
1: 这都非常家常。也可以来说比如您日常生活当中
0: 出行的老三样，
1: 出行的老三样，
0: 每折出来上直播穿的衣服的老三样，
1: 对，最喜欢的三种样式的衣服。
0: 但是你好像没有。
1: 我是喜欢百花齐放。
0: 你365天720多套衣服，
1: 那不，咱这制装费也没这么多。但说实在的，姑娘喜欢穿漂亮衣服，天经地义啊。
0: 有些人就是，你比如男生，我的衣服一般夏天就是穿2天，你看这昨天穿这件，今天还穿这件，明天就换了。
1: 就是能够通过您穿什么判断您下一次换衣服是什么时候？
0: 对，就是懒得换嘛，不像女生，对吧？
1: 行，今天给大家咱们扩展一下思路啊。生活当中那么多方方面面，说说您生活当中的老三样是什么？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在说这老三样的时候也解释解释，为什么您就偏好这老三样。
0: 我这脑子里边各种各样生活就是好多细节，不能想，
1: 是您的细节还是我的细节？
0: 我就想你啊，
1: 想我

0: 昨天我们猜那场比赛是什么来的？
1: 2-0啊，
0: 阿根廷
1: 对
0: 奥地利。
1: 嗯，阿根廷队又获胜了。
0: 据说梅西罚丢一个点球，
1: 但是又赔了俩进球。
0: 是是是，
1: 所以人没关系啊，丢一个赔俩，您就说不愧是很多粉丝朋友心中的球王。
0: 那下一场比赛呢？我们选取了我跟美哲之间这个，因为有一些分歧。
1: 嗯，
0: 美哲选的上大家竞猜的是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
1: 因为大家今天啊，就是在早间的比赛结束之后，我就是一起床。翻了翻网上的评论，我翻到第一个热搜就是压力给到了 C 罗。
0: C 罗，对对对，
1: 大家都说，你看这梅西又进了俩，哈兰德是不是进了俩？姆巴佩又进了俩，哎呦，这轮的压力又给到 C 罗了。那 C 罗能不能在第二场小组赛当中带领葡萄牙队获胜呢？
0: 那咱们就猜这场。其实我个人啊，更想看的是英格兰。

0: 我还很小，所以我并没有加上哥哥的 QQ 好友，但是我特别想看看他的 QQ 空间，我好想空间锁的答案是什么，
1: 密码不知道，
0: 而且他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密码，你选忘记密码不是要回答几个正确的问题才可以解锁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呢？截图显示文文哥哥的 QQ 空间的空间锁的问题是永远有多远，
1: 哎呦，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
0: 而且充满了一种哲思。这个帖子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猜想，在网友的提示下，经过和腾讯客服的沟通，文文终于找回了哥哥的 QQ 密码。
1: 哎呦，真不容易。
0: 登录进去一看，您知道这个 QQ 空间的空间锁答案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永远有多远的答案是
1: 啊，
0: 比等待多一天。
1: 聊的
0: 永远有多远，比等待多一天。文文在空间里看到了很多哥哥之前写下的感想，其中啊有一个文件夹单独命名了一个名字，叫做最最最爱的妹妹。
1: 哎呦，
0: 里面收藏的都是文文和双胞胎姐姐的照片。有网友评论说，刷到这个太震撼了，一直记挂哥哥的妹妹终于打开了哥哥的 QQ 空间，而哥哥的相册又叫最最最爱的妹妹，14年的时间过去，妹妹又能一次感到哥哥的爱。文文说自己和姐姐出生于2002年，而哥哥呢比他们大整整14岁，平时啊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照顾三个孩子。有一回文文和姐姐被一群孩子欺负，是哥哥冲上前拎起那些孩子的衣领，一个个提起来问，就是你们欺负我的妹妹。
1: 这是一宠妹的哥哥，
0: 哎，这是用现在网络流行词，就是护妹狂魔啊。

0: 冬天开空调确实稍微有点干，空调暖气加湿器是吧？多于是只猫说，我生活当中的老三样是每天一块巧克力黑巧啊，还有一杯自己调的鸡尾酒，再加上自己烤的面包，这属于美食零嘴三千套。
1: 我您说这个调鸡尾酒啊，
0: 嗯，
1: 那绝对是有生活情趣，
0: 那对，
1: 对吧？你得有鸡酒，
0: 嗯，
1: 然后呢，你有现在有时候你还去
0: 鸡是基础的鸡哈
1: 啊，然后你还得去那超市买各种什么。葡萄味的气泡水啊，您家里边还得有薄荷，
0: 还得有柠檬之类的，
1: 哎，还得有冰块，
0: 嗯，还得有香草夹，
1: 这么费劲吗？
0: 嗯，说实在，我们烘焙有的时候也用到这些小物，你比如说我们家冰箱，它那个小小的夹层，到现在都放着好多过期的各种利口酒，什么威士忌，伏特加。其实我本人不喝这些烈性酒啊，但是有时候烘焙的时候，最后要点那么一滴两滴。
1: 你瞧瞧，
0: 嗯，
1: 金豆妈说，床头三件套，话匣子、床头灯和手机啊，拍来一张照片，
0: 这算不算也是咱们的入睡三件套呢？
1: 听着九四五。旁边还有一个天书奇谈的玩偶，
0: 嗯，关键您看底下还有一大蒲扇，
1: 哎呀真好，
0: 是不是咱晚上晚上的休闲时光挺悠闲。
1: 5046说，哎呀，老花镜、手机、保温杯，
0: 嗯
1: 啊，这是老三样，
0: 哎，这算是养生三件套。
1: 哎，
0: 雅文说，夏季外出的时候我的老三样，墨镜、遮阳帽、防晒服。
1: 嗯嗯，
0: 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博主啊，在写一篇分析文章，说咱们北京的市服不是原来大家都说冲锋衣吗？到了夏天，这个冲锋衣可以改成防晒衣了。嗯，有很多的通勤族朋友上下班还是裹得挺严实。
1: 是是是，小妞说了，说这个盛夏出门，我随身揣着三件宝，
0: 嗯，
1: 薄荷脑膏、驱蚊花露水和驱蚊贴，
0: 哎
1: 啊，还有迷你小风扇。说天生招蚊子，
0: 有
1: 啊，即使是全副武装，总有漏网的蚊子，这个钻空子偷袭，
0: 怎么办？
1: 这薄荷脑啊，就用上大用上场了啊，用上这派上大用场了。除了丝丝凉瞬间止痒，还能顺带提神醒脑，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这个，
0: 嗯，
1: 脖子上可能还挂一小风扇。
0: 对，最近可能朋友们关注这个驱蚊产品也关注比较多。
1: 哎，
0: 咱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如果您要买这些驱蚊产品啊，真正有驱蚊功效的还是首选含有驱蚊酯、避蚊胺和柠檬什么来着，李克老师，柠檬什么来着？您快救救我呀！
1: 救不了你啊，我也没记住。
0: 反正四个字啊，柠檬什么丁吧，大概是。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到时候查查，我们到时候辛苦玉玉帮我们再查查。前两句刚说，你看咱俩都是金鱼的记忆。
1: 对对，你要是关键这时期准备好了之后，我还能记得住。
0: 嗯
1: 啊，然后转脸我有时候也忘。
0: 哎，没事，咱们那花露水基本上都有驱蚊酯、避蚊胺，这倒是还挺靠谱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老三件啊，三件套啊，三件宝都行，老三样啊，这个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出门的。啊，这个居家必备的都行啊，
0: 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可以来聊聊，
1: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门为您讲述城市的。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个我们记得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一起来说过啊，就是端午假期过去之后啊，很多的一些旅客在机场都经历了一些所谓卡壳，就是随身携带那个20寸的行李箱无法登机的这个现象。
0: 哎，咱们这个也之前和大家提过。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想说啊，这段时间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一段时间以来呢，各大社交平台不少网友都吐槽这类现象，说我为了带箱子花钱升舱，什么忍痛把箱子丢在机场，到登机口才被拦下，现场购买的行李额比网上贵得多。
0: 嗯，
1: 哎呀，反正总之都涉及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是那种所谓的廉价航空公司。
0: 哦，就是他需要额外付费，您才能把这行李箱带上飞机。
1: 没错没错，有一位江先生就说，哎呀，这个当时为了上飞机，只得多付了220块钱。
0: 要说这不便宜啊！
1: 哎，这是经常出差的朋友，这突然之间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据有关的业务负责人也说啊，说这个像国航、南航、东航等啊，这个全服务航司目前仍然是允许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而一些联航缩减随身行李箱的尺寸，是为了实现机票的裸价销售，属于正常的商业模式。

0: 问题在于部分航空公司在部分舱位暗自收紧标准的时候，没有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直观的提示。那消费者呢，在这方面突如其来的这种付费消这个要求，也会产生所谓的二次收割的感觉，从而吐槽为行李刺客哈。所以专家也说，不论是官网还是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在销售机票，航司在行李额具体尺寸作为核心条款，应该是显著提示，比如说以弹窗的方式要求乘客选勾确认，而不是仅用小字来进行标注。
1: 说实在，我觉得实现这一点在技术手段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我觉得消费者首先咱得保证您的知情权，所以这需要咱们的航司在登机之前，在购票的时候就做到明确的提示。
0: 没错。
1: 但是说实在，这二十寸的行李箱在绝大多数朋友的概念当中，确实是应该可以免费登上飞机的。登机箱嘛，
0: 哎，
1: 我还专门家里买了一个20的小箱子，就是为了有一些贴身的东西，随身的东西不托运。
0: 所以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啊，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得关注一下您购买的航空公司，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光图机票的便宜，在比价的过程当中只选择那个便宜的，
1: 是，
0: 但是对于它所标注的比如说登机箱的问题，包括餐食的问题，对吧，曾经有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些飞机就基本上连瓶水可能都不愿意给你，那给你个纸杯，
1: 还是得提前查一查它相关的服务是什么。
0: 当然也有付费餐食，咱们不是说过吗，你额外多加钱
1: 可以吃的还不错，
0: 吃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不错，不
1: 更加有个性化一些吧。
0: 对对对，到底好不好只有吃过才知道，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家呢也多做一些准备，多仔细看一下条款。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李凯老师，我刚才查了一下咱们那个驱蚊效果，
0: 叫什么呢？
1: 有避蚊胺，有驱蚊纸，还有一个叫派卡瑞丁。
0: 对，我就说你
1: 派卡瑞丁，
0: 柠檬胺液油也是
1: 。柠檬胺液油也是，但是它的排序会稍微靠后一些，是吗？反正我
0: 现在就这仨。
1: 哎，咱昨天互动话题您还记得吗？
0: 叫什么？
1: 您用 AI 做过什么？靠谱吗？我刚才就用 AI 查了一下。行啊，至少驱蚊纸、避蚊胺和派卡瑞丁，您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都是比较有效的。希望这个夏季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免受蚊虫的叮咬。
0: 没错，没错。
1: 接下来来说个应景的事儿吧，又是一年毕业季了。像我的朋友圈里头，有时候加一些学校里的同学、师弟师妹什么的。每年都能看到他们的毕业仪式，哎，自己好像又重新走过了大学的青葱岁月。其实
0: 你毕业多少年了？
1: 反正有那么几年了，不能说完全和学校脱节，但是现在在学校的人脉着实不多了。咱说吧，这个毕业季啊，咱北京高校的毕业礼物陆陆续续亮相了。您比如说有闪着 5G 钢光泽的校徽，有透着木头温度的小夜灯，也有印着姓名和学号的专属徽章。他们有的鼓励学子科研报国，有的叮嘱好好吃饭，有的则只想给每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老三样啊，您在吃喝啊，这个住行等等生活当中的各个环节当中有哪些是老三样，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2: 是大家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
1: 是，
2: 今天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另外我们的世界杯五奖小竞猜环节依旧在进行当中。
1: 没错，
2: 今天和大家挑选的这场比赛是明天凌晨1点即将开打的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您支持哪支球队呢？都不妨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刚才我看了一下目前暂时的一个比分啊，目前支持葡萄牙队赢的朋友占比达到83%，支持乌兹别克斯坦队赢的朋友占比是7%，
1: 这绝对是压倒性多数，
2: 压倒性是还有10%的朋友认为能够踢个平局。
1: 反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明天再拭目以待吧。
2: 对，
1: 6931说这老三样绝对可以和美哲握握手。说每天遛狗老三样，梳子水瓶十遍袋子。
2: 这我真得给人家握个手，我还得给人点双手点两个大大的赞。
1: 我梳子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家养的小狗是什么品种啊。比如我们家的狗是柴犬，柴犬是双层毛，那一年换两次毛，一次换半年啊，每天都是行走的蒲公英，所以每天都会找一个不太晒的时候，你要么就是在家里拿吸尘器给它稍微吸一吸，要么就得拿一小梳子去这个院子里给它梳梳毛，要不这毛啊，你跟它玩会儿，你也是一脸一嘴毛。但是你看人家那水瓶是属于冲这个排泄物，然后呢这个十便袋那就是捡这个扁扁的。
1: 行，8844说老三样，手机、蓝牙耳机、充电器，永远在包包里。提神的三件套是咖啡、零食、湿巾。跟你们说说啊，我妈对我爱的三件套就是多喝汤、多吃青菜、多吃鱼。
2: 来自妈妈的嘱咐，咱得认真听啊。当时说到出门三件套，金豆妈也说公交卡、蓝牙耳机和晕车药。应该是晕车药啊，这是出门必备的三件套。
1: 这有的时候出门要是晕车，那确实是啊，这个
2: 挺难受的，
1: 特别难受啊。
2: 是，
1: 所以那天说那个风精是不是抹在太阳穴有这个防止晕车的这个晕车，
2: 起码能让人提神醒脑一些吧，像清凉油什么的。但是专门的专业的晕车药肯定效果更好啊。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遛弯、打太极拳、跳广场舞，曾经是不少老人心目当中健身标配的三件套。
2: 这跟咱们今天话题太贴了，
1: 是吧？
2: 遛弯、打太极、跳广场舞，
1: 是
2: 这是老人家，这叫健身的老三样。
1: 健身老三样是吧？然而这个固有的印象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改变
2: 啊！
1: 早上起6点，65岁的王延平准时出现在直播镜头之前。
2: 哟，
1: 人家专门立一手机，现在我真见过公园里边，人家弄。

0: 是身姿挺拔，精神粉丝一同撸铁健身。
1: 哎，现在撸铁啊，就是这种肌肉训练，真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属了。
0: 哎，
1: 现在好多老年人，哎呦，那一展示那一身的那个肌肉，
0: 疙瘩肉啊，
1: 哎呀，非常厉害。
0: 四年前的王延平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2022年遭遇爱人离世之后，情绪抑郁的王延平陷入了低谷状态，身材也走了样。为了让自己动起来，年轻的时候就是健身教练的他，把家中一个角落改造成了简易的健身房，起了个网名叫健身教练老燕子，便开启了线上直播的健身，和云端的健身搭子一起运动，说我自己也能练呢。当然有偶尔也会犯懒，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就必须动起来。四年的坚持，王延平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身材变得挺拔，自信重回脸庞，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1: 真好。
0: 他的直播间也越来越热闹，受众更广了。最初跟练的大多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中老年女性，现在呢，中老年男性也加入进来，还有80多岁的老人也在跟着锻炼。京城还除了这个撸铁的之外，京城还有一个项目叫匹克球。
1: 匹克球，
0: 哎，京城各大匹克球的球场上总少不了依恋的身影，人是一个人名啊，人家是一位女性，挥动球拍和网友隔网对决，步伐轻快，每一板击球都利落果断。依恋呢，今年65岁，球场上大家都管她叫依恋姐。2023年5月，依恋开始接触匹克球，成为了北京最早尝鲜的那一批人。在此之前，他一直喜爱网球，机缘巧合之下和匹克球相遇，自此就开启了新的运动生活。
1: 哎，说这个匹克球好像入门的门槛不是特高，所以现在在很多城市都挺流行的。
0: 匹克球它是这样，它结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运动特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据说呀，门槛特别低，而且呢，球速比较适中，给参与者呢充足的反应时间。
1: 太好了，
0: 像
1: 我真就是属于有时候反应慢点儿。我准备试试这匹克球。
0: 你要不然先试试羽毛球。
1: 羽毛球、和谁打呢？
0: 没事，我那有拍儿。下回有机会，咱们俩可以
1: 行
0: 小试牛刀。
1: 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也开一个直播。
0: 哎，都不用了吧。
1: 那看
0: 有点丢人，
1: 谁丢人？我都不怕丢人，您怕什么呀？您当年可是跑羽毛球口的体育记者，
0: 这倒是吧。
1: 您要是再打不了我这么一个啊，
0: 那倒不
1: 小白菜，那叫什么？比较菜鸟的、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0: 反正甭管，要不然不行，你就练练匹克球，反正强度呢没那么大，温和一些。而且呢，据说无论是新手入门还是资深玩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初学者能体会到稳稳的接球快乐，有一定的基础，还能比拼往前小球的快速反应，底线相持的战术搏杀。
1: 等咱俩也练一练，等咱俩练的水平差不多了，就可以找清瑞去练练球了。
0: 那算了吧。
1: 估计得给咱俩杀个片甲不留。
0: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还发微信，我马上就到，我下午打球去。哎呦呵，71岁的杨哥和滑雪结缘30年。您想，71岁了还滑雪呢？接触滑雪始于1999年，那时候国内的滑雪运动还没有普及。杨哥说，那时候年近半百，精力充沛，热爱运动，网球、骑马都有涉猎。最终呢，滑雪成为他最执着的选择。最开始说就图个新鲜，真正啊系统的练习到2024年、2025年前后。
1: 等会儿是2024，
0: 2004年、2005年。常去南山滑雪场，从零啊开始打磨基础动作，因为滑雪可慢可快，强度可控，完全根据身体状态进行调整。如今呢，滑雪已经成为了杨哥生活当中雷打不动的日常。夏天呢，在乔波室内滑雪场，这我还真去过，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够滑雪的地方。
1: 哎，这也不错。
0: 哎，然后户外冬天的时候再去户外的什么淮北啊、南山啊、崇礼啊这些滑雪场，成了他常去的地方。除了自身享受滑雪，还热衷于把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人。20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免费教学，组织公益滑雪课，还通过系统学习考取了社会体育指导员4级职业资格和美国的专业指导员证书。如今呢，经过他指导的学生都有上千人了，说能活多久咱就滑多久。滑雪呢，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银发族也可以在雪间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精彩。所以你看啊， 运动当中的老三样现在是可选的余地是越来越多了，
1: 而且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人家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在曾经被大家认为是年轻人专属运动的领域大放光彩、甚至像您刚才说，人杨哥还得了不少这个奖项，包括也有专业的证书、我觉得真是越玩越精，把业余变成了专业、而且人在这其中也收获了一个好的体魄、一个好的心态。
0: 是是是，
1: 当然健身这事儿啊、咱也主打量力而行、凡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慢慢来啊。
0: 人家飓风号说，没辙，你把玉玉给抛弃了。
1: 怎么说呢？
0: 那不是打球是咱俩，你不是要不然哪天咱俩去打会儿，人家玉玉没机会吗？
1: 对啊，可以那。

0: 哎，分波是吧？
1: 下面那句特别适合你。
0: 您就别，我不是手背，我是点儿背。
1: 哦，你们这个各地之间可能有这个区域当中的不一样。
0: 哦，
1: 啊，
0: 什么不一样？您说说。
1: 就是、代沟。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手心手背。
0: 后边还有下一句
1: 啊、哦！后边还有下一句。
0: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直接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就分了波
1: 了，
0: 没了。
1: 啊、
0: 哦！您这适合在广播分享？
1: 我适合。
0: 别说了，换个话题吧。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老三样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前两年啊，就有不少航司推出了机票盲盒，也有各个旅行平台的机票盲盒，给那些喜欢未知的旅客带来了不少真香的体验。
1: 哎，我觉得这盲盒要是咱不是因为天天上班、要是不上班还真挺有意思的。
0: 就如果您是弹性工作制、或者咱退休了踏踏实实在家休息，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有98块钱的单程机票，出发地可选，但是目的地随机。
1: 哎，
0: 就是这趟飞机给您带到哪个城市不知道，它是盲盒。
1: 98块钱
0: 啊、不到100。
1: 甭管带到哪儿，要是真有时间、咱也去看看、
0: 就是。
1: 哪怕到当地找个地方吃个当地美食咱再回来呢、
0: 我觉得真不怕是个小城市，现在越是小城市、越容易藏着一些小惊喜。
1: 宝 藏,、
0: 宝藏城市嘛。还有699块钱的机加酒盲盒。什么叫机加酒呢？就除了机票之外，酒店都帮您安排好了。有一位95后的博主杨月，他花了298块钱，开出了一个机票盲盒。
1: 去哪儿啊？
0: 从北京出发，飞往汉中的机票。
1: 这也挺好。
0: 你按说汉中不是一个特别主

0: 年假不够多。
1: 就是、我比你上长那么多岁，都是在各地旅游当中积累出来的。
0: 在各地旅游当中蹉跎了岁月是吗？长这么多岁，从此啊，人就爱上了盲盒旅行，先先后后通过盲盒的形式打卡了将近咱国内的20座城市。小杨说，我觉得这叫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别人来替你做决定。
1: 哎，
0: 他开出来的大多是信阳、池州、榆林、巴彦淖尔这些非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恰恰是这些城市带给他不少的惊喜。您就比如说巴彦淖尔的旅行当中，他欣赏了当地古老的岩画艺术，还亲手触摸到了黄河河水，实地见证了治沙工程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效。没有了出行之前种种的预设和执念，但是收获的是无比真实的旅行体验。
1: 哎，
0: 你因为是盲盒，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规划，
1: 哎，
0: 几乎没有攻略，没有目的，玩得挺开心的。现在无目的的漫游逐步替代了网红打卡，随机的公交和 City Walk 衍生出了一个 Color Walk。
1: 什么叫 Color Walk？
0: 您瞧您这记性、
1: 啊、
0: 咱原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就是说啊，比如我设定一个颜色红色，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要留意一下这条街啊，这座城

0: 散步方式。很多的年轻人啊，随便坐着一辆公交车，不设目的地啊，就直接坐到头，沿路随心下车闲逛。还有的人打车的时候特意啊，让司机绕点远儿。司机让人师傅别走那种通勤的老路，咱换条新路，哪怕多绕点都行。或者是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和几何图形，沿路拍摄对应的景物来拼凑图集。一场简单的寻宝任务暂时隔绝了短视频工作消息带来的信息轰炸，让人卸下信息过载的疲惫。
1: 要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的玩法是越来越多样了，从不同的颜色到不同的形状，总之是要一种松弛感，
0: 是
1: 而且还是有一种盲盒感。
0: 对，其实这背后它反映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年轻朋友旅行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原来大家都爱扎堆那些热门的网红景点，包括那些打卡地，就跟流水线一样，你拍完了你拍，拍完你的拍你的，已经不太受欢迎了。
1: 是是是，
0: 像好多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主动奔赴周边的县城，或者是找一个三线四线城市过过周末，行程不用堆砌那些打卡的项目，主打一个躺平放松。当然也有部分朋友啊，选择在本地的一家酒店短暂的逃家，就逃离家庭的环境。
1: 哦，
0: 就是咱就比如您就是北京人，您就找北京。

0: 小蒙牛在石家庄的菜、
1: 哦、便宜一些，
0: 贵三分之一左右、
1: 啊、
0: 嗯，
1: 你过去还得加路费呢。
0: 没事，我就回家了。我这回家，我还算什么路费啊，李凯老师？
1: 那也是有路费啊。
0: 没关系，欢迎您回头也来我们石家庄做客哈。再来说说菜市场吧，咱不是前一段也说嘛，现在好多年轻人也好逛个菜市场。
1: 是。
0: 为什么爱打卡菜场呢？一，鲜活的烟火气，这种画面特别适合拍个 vlog， 或者是拍个治愈感的九宫格，分享到治愈的社交平台。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菜市场喧闹的吆喝声，各种香气交织，能够带来一种全方位的感官体验，
1: 嗯，
0: 能够舒缓很多年轻朋友那种疲惫感和孤独感。第三，您就是来回逛逛摊儿，穿梭摊位，询问本地的特色食材，也是一种轻松的本土饮食文化的探索。在万物皆可外卖配送的当下，走进菜市场，摸摸人的食材，括号，我这要给人括号，别随便摸，老板不让摸，咱别抠一下
1: 有的不让
0: 掐一下是吧？
1: 你摸和抠和掐是仨动作。
0: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小老板吧，我也觉得你这不买别摸，是我这样做不了老板。
1: 对呀、啊，
0: 行吧，我自我检讨一下，感受一下真实的市井，也能收获踏实真切的生活参与感。也不是不让摸，我是不让瞎摸，嗯、是不是？
1: 对对对，那美哲天天拿一米缸跟那练铁砂掌，这谁看见谁都得拦着。
0: 没有，我小时候经常这么干，我爸妈也没拦着啊。
1: 哎呀，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而且我还经常在米缸里发现一些宝藏。
1: 嗯，小米虫
0: 不是，比如说我爸藏起来的烟，
1: 那是你们家米缸是吧？
0: 我们家米缸，
1: 哦，我以为你在超市。

0: 是如火如荼，不少朋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比赛看得过瘾了，但是眼睛确实比较遭罪，肝胀酸，这个肝色酸胀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别提多难受了。那上班可能都没精打采。您可以拿出手机拨打一下400166-7979，我们专门啊给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们申请了一大波福利，只要15分钟之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福利，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所以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其实也不光是爱看球的朋友。

0: 你看看，
1: 人家后边还说了夏天最好吃的水果三件套啊，
0: 嗯，
1: 冰镇西瓜，
0: 哎，
1: 九宝大桃，
0: 嗯，
1: 还有荔枝，
0: 嗯
1: 啊。我今天买了桃和杏儿
0: 啊
1: 啊，
0: 荔枝前一段我的好闺蜜送了我一箱，所以荔枝我倒是不愁吃，
1: 我倒是都是花钱买，你都是有人送，这一对比
0: 就看出来人缘的好坏了，
1: 不劳而获呀。
0: 哎呀，9527说了一个年轻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哈迷三件套，哈利波特的粉丝，三件套什么呢？校袍、围巾加魔杖，这要是去环球影城的话，好多年轻人都是这个打扮，
1: 就这一打扮，这三件套得花不少银子
0: 哟。我觉得要是买正版的话得1000块钱了吧，
1: 哼，
0: 那一根魔杖就得300多，然后一件校袍得700-800吧，
1: 反正不少钱，
0: 反正不少钱。
1: 哎呀，然后
0: 但可以租啊，现在有一些租赁的那个小店。
1: 哦、超级童谣说，现在绿皮火车上还有三件套，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火腿肠。
0: 哎，现在还有吗？就绿皮火车可以叫卖吗？
1: 我好久没坐过绿皮火车。
0: 我也是，那看来人超级童谣最近还有坐绿皮车的经历。
1: 啊、
0: 我也觉得绿皮车，因为现在除了通勤的需求之外，有很大也承载了很多朋友的情怀，所以算是那种慢悠悠的观景车。我也强烈建议，如果咱们绿皮车可以的话，还是加上这个叫卖环节，多有年代感，也可以让家里

0: 通的托，这些托啊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便宜点便宜点不行，这太贵，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这太贵了啊，总之就这样
1: 演戏呗。
0: 哎，与此同时呢，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1: 什么样叫侮辱性语言能够激怒老年人用激将法让人买东西啊？
0: 有钱买就买，没钱别乱摸啊！ 你没钱就别摸我这东西。
1: 李凯老师，刚才您还记得上一时段我说我儿卖菜的时候啊，你能不能买？不买别摸
0: 啊！这不是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这不是模仿的是那些坏人吗？人家正经做摊主的，除了你这练铁砂掌的没给你轰出去之外，基本上都是能够允许你这样。
1: 行，我知道，就是 PUA 人的老年人，没钱买是吧？
0: 好多老年人都是一时上头，一时冲动就说了一嘴。
1: 我怎么没钱买？
0: 对，我有钱买。哎，这就落入了这个团伙的这个圈套，
1: 千万别人上套。
0: 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就开始立刻连人带家具迅速啊拖上面包车。老人出门啊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对吧？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内，他们会在车上逼问你们家住哪儿啊，带老人咱回家取钱去。
1: 哎，
0: 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太对劲，于是呢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
1: 不是，他们还控制人老年人，
0: 该推上车了、
1: 哦、
0: 围着你啊，
1: 你看
0: 老人哪儿见过那么多大小伙子在旁边转悠，对吧、
1: 也害怕可能、哎、
0: 而其他的被害人呢大多没有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的交易。检察官介绍说呢，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呢没有亲

0: 某等人啊，行为已经构成了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啊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今年三月份，法院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到8个月不等的刑期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到5,000元不等。
1: 哎，说实在的，咱就以事实的角度来说，您说要是特好的家具，它不能在这个路边摆摊儿，不知道价格定价是什么样，也可能它定价不是特别贵，让老年人觉得好像咱也捡了个漏。但不管怎么说呢，这种交易方式非常的不靠谱，
0: 就是您
1: 咱也别就是说被人家 PUA 了。
0: 是是，什么叫 PUA？ 不就是强买强卖吗？
1: 对，用一些话术给激将了。
0: 哎，这个东西好啊，而且你这个东西你赶紧说好了赶紧走，赶紧买，对吧？
1: 这还有一堆托呢。
0: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老年人，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不太这个正规的，您最好就别去凑热闹。
1: 是是是。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啊生活当中的老三样，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现在啊，有很多的未成年人也都加入了追星组织啊，喜欢自己的偶像，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一下。
0: 现在好，年轻的孩子喜欢这个的多了去了，
1: 而且还挺疯狂的。最近啊，有一起针对未成年追星群体的电诈案件引发了大家关注。有一位在校学生因为轻信了短视频当中免费获取明星亲笔签名的宣传，就加入了一个所谓的明星福利群。
0: 哎呦，
1: 随后呢遭遇了冒充公检法人员的恐吓和诱导，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购消费的方式被骗了17万多。目前啊，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并且

0: 欢的明星的亲签，就明星亲笔签的名。
1: 哦，明白了。
0: 按照指引，小张呢就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并且加进了一个叫做粉丝福利群的聊天群组。最开始啊，群里头的氛围挺正常的，大家在里头，因为追星群嘛，你也知道，都是聊聊啊，怎么拿签名啊，怎么得周边的礼品啊。但是不久之后，群管理员突然开启了全员禁言，并且发布了一份伪造的法律文书，声称群成员涉嫌泄露了艺人的隐私，所有人员都需要配合警方调查来洗脱嫌疑。这个时候，一位自称王警官的男子就通过视频电话联系上了小张，对方语气严厉说啊，你要是不配合调查

0: 台进行了多次网购消费，把银行卡里的资金转化成了实物商品或转移到境外支付软件。当小张心神不宁地把手机归还给母亲之后，妈妈姓赵，赵女士察觉了异常，并且看了一眼账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账户里头已经被刷走了17万多。赵女士没犹豫，赶紧报警了。警方侦查发现，这种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啊，由粉商、后续和出金三个环节组成。
1: 哎呦，这个说起来够专业，都是什么意思？
0: 我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意思啊。先说这粉商，粉是粉丝的粉，商是商人的商。粉商负责在社交媒体广撒网，制作一些引流的视频，并且筛选那些防范意识比较弱的明星粉儿。后续，这是第二个环节啊，叫后续。后续的团伙实施具体诈骗，通过冒充警察制造恐慌，诱导被害人转账或者是提供关键信息。

0: 待提高啊。
1: 没错，
0: 这可能需要家庭。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

0: 大家开心哈。
1: 哎，确实啊，如果身边没有子女照护，老人突然出现一些身体上的情况，哎，也挺着急的。
0: 嗯，
1: 还好咱们社区工作人员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了。哎，
0: 没错，其实这些小事呢，如果要真的没人管，对于老人来说确实非常痛苦啊。正是因为有热心肠，让这些老人这个幸福感就提升了很多哈，
1: 安全感也提升了很多。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哎，不行，咱得先说一个广告是吧？
1: 哎，
0: 哎，这个最近这个好多人留言问啊，说这个好视力到底怎么样，眼睛干涩到底能不能用，视力模糊这么多年了能不能用啊，还要问活动的。在这儿我们也是统一回复大家，就是不管您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都能用。
1: 嗯，
0: 而且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恒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所以15分钟之内，您赶紧抢先占个名额，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和眼前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若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还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回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里头啊，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可以说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呢，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觉得特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蹭蹭往上涨。
0: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啊，占线也不用着急。其实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15分钟之内，您拨打这个电话就能够享受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可以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第四重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智能按摩仪哈，4重好礼，诚意满满。您赶紧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抢占名额。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是您生活当中的老三样。
0: 哎，
1: 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
0: 霓裳羽衣说老三样：相册、日历牌、笔记本。
1: 哦，这应该是家里的老三样吧？居家生活哈。一冰是咱们老听友，好久没来了，说除去出门的必需品，必带的有3样。爱心救助卡，上面有自己的基本情况和家人的联系方式。第二个，速效救心丸。第三，硝酸甘油气雾剂，括号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任何人。咱老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0: 中年技师还说每天必听的新闻广播老三样，大城小事，
1: 哎，谢谢您，
0: 新闻2026，还有健康北京。
1: 哎，真得感谢李凯老师，得献出双倍的感谢。
0: 对对对，仨节目里边有俩我参与。
1: 您多荣幸呢。Mary Three 说我早餐的老三样，没特殊情况的话，面包、鸡蛋加牛奶，这个碳水也有啦，蛋白质也有啦。
0: 飓风号说哎呀，电动车、手机、充电宝，这是我工作必备的东西，即便是不工作了，这3个一个都不能少。
1: 其实飓风号挺辛苦的，平常总得跑单，那手机电量得充足啊。顺便来看看咱们今天投票的一个结果吧。今天在咱们聊天室还有让大家无奖竞猜的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是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3: 虚透了，
2: 上了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

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国际大事是有关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突然辞职了，这已经是英国十年里边的第七位首相了，这换人比咱们换手机还勤。想问问大伙儿，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位外国领导人是谁啊？不管是哪国的，因为什么事儿让您记住了他呢？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夏日健康有关，天儿啊越来越热了，这蚊子也多了起来。今天咱们会聊到走路加一个动作就能减肚子，缓解腰痛。也想问问团友们，您夏天有什么独门的养生法？怎么防蚊？怎么走路？怎么吃才舒服？咱们一起来聊聊。欢迎大伙儿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的聊天室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有红包。今天除了英国政坛的震动和夏日养生，还得说几件呢跟咱们息息相关的大事儿。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怎么样？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利与势在哪里？面对美方近期无端加码对华产业的遏制，中国打出一套反制组合拳。12:40左右，咱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请他给大伙解读这套反制措施背后的信号和底气。那签到墙已经留好位置，快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将近63辆是新能源的，这个数字放在三年前根本不敢想，可见这新能源的进步速度有多快。那中观产业层面呢，结构优化也在加速推进，投资赛道上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的热度是持续走高，一到五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 50.9%，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增长了 24.9%， 飞机制造业增长 19.7%。那消费市场上呢，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在山东日照一家电子元件制造智能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每七秒就能产出一片曲面屏控制功能片，而且良品率超过 99%， 这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型的缩影。一个是咱们以前啊生产制造这个制造，另外一个就是智能智力的这个制造。微观层面呢，信心也在重塑，资本市场持续向硬科技企业倾斜，国产存储双子星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双双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冲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0: 你的成绩单，前路依然漫漫，风雨依然常在，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咱们国内的攻强虚弱的矛盾也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现在经营压力比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呢还需要进一步稳固。正如这篇特稿的标题说啊，风从何处起，劲儿向何处使，从宏观政策的精准发力到中观产业的向心转型，再到微观主体的奋发有为，中国经济巨轮呢正在锚定高质量发展航道，以不变的定力来应对可能的万变。对于咱们的老听友来说呀，这条新闻的价值在于什么呢？看懂了经济大势，对于咱们日常的生活呀，日常的消费呀，就多了一份信心。国家经济向上走，这日子就会跟着稳，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智能产品就越来越便宜，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些宏观数据最后会变成点点滴滴落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上。所以今天的纯真金句就是，经济的一行行数据落到生活里，就是一辆辆新能源车，一间间智能工厂，一份份海外订单。开局之年的信心呢，它不在纸上，在每一个奋力向上的面孔。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

根据规则呀，只有担任，而且挑战者需要获得 20% 的党内议员支持。伯纳姆的支持也都说了，我们已经有超过201名工党下议院的议员表示，如果斯塔默不主动辞职，我们就支持伯纳姆来挑战党首之位。而且别说 20% 了，我们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一半。除了选举失利和党内逼宫，斯塔默呢还因为任命啊卷入了爱普斯坦丑闻的曼德尔森担任驻美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哎呀，就这曼德尔森他任命的，结果他驻美大使还卷入这么个丑闻。所以6月19号呢，英国内阁多名大臣直接告诉他时间到了啊。尽管斯塔默当时对外表示我不会一走了之，但是仅仅3天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辞职。这里边有一个值得大家琢磨的问题啊，就是英国首相怎么换得这么勤呢？表面上是党派斗争和选举失利，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什么呢？英国经济这些年长期疲软，民生问题积重难返，脱欧后遗症啊持续发作。现在脱欧这个各种各样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确实啊出乎意料，不管是哪个党执政，也不管是谁当首相，都拿不出来让老百姓满意的解决方案。那民众简单呢，选票表达不满，用脚投票呗，政客用辞职来承担责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但实际上呢，老百姓的日子也没有真正的改善呢。有英国媒体就评论说了，那唐宁街10号都快成了政治短租房了，谁住进来都待不久。现在短租房不多，英国首相那个府邸是一个。对于咱们的老友来说呀，这个咱也不是光看热闹啊，说这个英国政治肥皂剧，英国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真的也是咱们中国在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局的持续动荡，它会影响汇率啊、中英贸易啊、投资环境啊，而且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这么有分量的一个政治一个经济体，它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产生的会有连锁的反应。如果啊，咱们的养老金理财里边有些内容跟欧洲市场挂钩的部分，它就会间接的受到影响。所以说10年7任首相换的是唐宁街。

膝深呼幅度不要太大，就是满膝满呼啊，这个也用不着，频次也不用太快，别着急，以免引发咱们缺氧头晕。这快速的大口的呼吸容易头晕，这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缺氧嘛，也不要急于求成，刚开始咱们慢慢的体会，慢慢的适应这种习惯，习惯之后再加大幅度。而且啊，除了这个收腹挺腹的动作，这个科学的走路啊，本来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味良药。你比如说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冯红娟就说呀，咱们步行的时候呢，肌肉收缩，血液流动加速，能促进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肌肉细胞被消耗或储存，降低我们的血糖水平。另外呢，也有研究显示啊，每天散步可以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尤其是对有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倾向的群体啊，效果很明显。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则发现呢，每天走8000步可以降低包括肥胖啊、高血压呀、二型糖尿病啊、胃食管反流啊、重度抑郁症啊6种慢性病的风险都可以降低。还有研究发现，只要走了一定的步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能降低全因死亡率。这么多科学的论证，还有咱们老话叫什么呀，饭后百步走能活99。对，怎么走路才算科学健身呢？老有人想啊，哎呦，我这手臂太粗了，我要减手臂，我这腰太粗了，我减腰，我减肚子，我减大腿等等的。其实啊，没有针对特殊部位的局部减脂，就我只想减哪，没有这个啊。你要想瘦下来，全身都得动起来，只瘦哪哪哪，这不现实，不可能。专家呢给了几个建议啊，每天至少快走30分钟，达到能说不能唱，微微出汗的状态，就是咱们说话走路说话没问题，那你唱歌你这个就盯不上了，你用这个速度和这强度就可以了。每周至少坚持5天，每天完成4公里，刚开始达不到没关系啊，每周一点点来，增加0.5公里，一周增加0.5公里，慢慢来，速度呢就每分钟快走120步左右，就是1秒走2步啊，这个数着特别好。身体状态好呢，你可以走到120步以上，比如140步。有条件的呢，还可以尝试一下负重啊，这样的锻炼我们上下肢。但是如果咱们膝关节啊有一些炎症啊不是很好的患者啊，不推荐这个负重啊，以免加重关节负担。其实走路呢，真是最朴素的一个长寿药了。

那么从具体看呢，就是商务部管出口，那么掐的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上游的供应链。那么财政部呢，那么我们它是管钱的，是管采购的，封的是美国军工企业在中国公共市场和各大企业的一个后门通道，一个我不卖，一个我不买，一攻一守，一外一内就同时 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的反制的一个攻防体系。还有呢，就是时间的这个概念。那么因为我们同时出手呢，因为我们过去的反制是单点的、被动的、跟随式的，当

美军现在和未来，而且呢它是美国军事霸权，尤其是空间海洋霸权，因为它要落实到这上面去，它是七寸所在，蛇的这个三寸七寸。那靶向到这些领域呢，因为恰恰是这几个领域呢是美国军工最依赖外部供应的一个节点，而且呢又特别容易被卡脖子。好，你天天在南海啊，在台海搞抵近侦察挑衅吗？你的雷达、你的无人机、你的水下探测系统还有零部件的这个供应链就在中国手里攥，那么你大搞这个对中国的涉军企业清单来围堵我们的新能源啊、半导体啊，那我就直接点你的军工的命门，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我的优势来冲击你的优势领域所在。那么还有一个稀土公司更是点睛之笔，而且呢从现在来看呢，美国你不是有这个稀土矿藏吗？但是它的稀土大部分是要到中国来进行这个加工的，这些加工技术呢美国现在还不具备。

0: 机，谢谢您，再见。
1: 赵磊，再见。哎，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刚才我们在跟洪岩老师连线的时候啊，我们有听友啊问说，这个收腹挺腹能减肚子怎么怎么样，能不能再播一遍？咱们啊，请大家听一下，在听听 FM 上找一下我们的回放，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给大家，很难给大家再来一次前面的内容的重新再播报了啊。咱们刚才不聊了这个减肚子缓腰痛吗？夏天呢，跟健康有关的事儿还有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就是防蚊。哎，从今年的4月1号起啊，鸡孔啃亚热被正式纳入我国乙类传染病管理了。蚊子不只是嗡嗡嗡的惹人烦，更是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啊！这蚊媒传染病嘛，咱们今天科学防蚊，为大家清清爽爽过夏天做个准备。先说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为什么蚊子总咬我？刚才很多朋友说了，蚊子总咬他，连脚丫都得喷上这个驱蚊水，是不是我是 O 型血呀？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什么血，我是不是什么样才招蚊子？但科学答案是呢，血型不是决定蚊子喜不喜欢咬你的主要因素。蚊子找吸血的目标啊，它有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啊，是一个系统，它不是盯着一件事儿。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来远距离定位，

0: 们心中有数，脚下有力，杯中有茶，手里有招。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咱们明天见。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

0: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 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颜延瑞，演播：倾城。张敦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 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14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实只剩下他孤绝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书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 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军书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商埠大股把持，市役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三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 每年税赋收入以500万民之数增加，在官府朝廷的谈论行文中仍与变法相联系，真是欺天盗民之悲哀呀。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600万民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他眺望着眼前绚丽辉煌的情景，
1: 心境酸楚，默默叹息。休养生息为何如此艰难？这倾家荡产的辉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王安礼侧耳倾听着蒲宗孟大声嚎出的每一句话，对泼向他的沙石污水不愤怒也不计较，但那些哗众取宠的胡诌乱扯却是他难以忍受。什么县府，什么大赦， 西夏未灭，战争未了，用得着这样张扬吗？什么文治，什么武功，攻取一座永乐城就算武功吗？千人一计，歌舞一曲，宰相王圭的文崇恶米之川大捷就算文治吗？两军攻战，一胜一败都在变化之中，如果明天永乐城丧失的话，现实是不能说了。 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只怕后果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孙固此刻也在凭栏眺望，看着县府安排如同演戏，胸中怒火腾起。这叫县府阙门吗？胜利之师未班，出征将帅未回，有几个禁卫宫廷的将校充任县府官，简直是乱了朝旨军规。 而跪倒在阙门前的500名战俘，连一个西夏的重要将领、职权大臣也没有，这不是逗着皇帝玩吗？再跳景陵东宫和景陵西宫前宏大的艺伎队伍，采一利群，花枝招展，更是怒火烧心。弄这些歌舞戏子干什么？县府也要用歌舞消愁解忧吗？大赦也要歌舞唱和吗？ 肃穆庄重的军国大事叫这些歌舞戏子一闹，国威军威不就化为乌有吗？他的目光突然停落广场底端500名坐地数珠念佛的和尚身上，肺气炸了，眼气红了，胸前的一把雪白胡须直发抖。这叫什么事儿啊？连为战俘超度亡灵的和尚也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恰在这时，蒲宗孟高声开导宗室王公的奇言宏论传入孙固的耳骨，他激怒发作，猛地转过身来，左手掀起一把雪白的胡须，右手疾指蒲宗孟，声若洪钟，嚎吼斥责：坚定，以利口误国，巧言必杀，罪不容诛。
0: 孙固升镇楼台，后宫嫔妃、宗室王公全然懵了。蒲宗孟一时反应不及，睁大了惊骇的眼睛。人们几乎同时向孙固望去，年老的孙固双目环睁，仍在疾指蒲宗孟，石雕般的怒视着。忽地，呜呜的长嚎声响起在南薰门内的御街上，接着皇上万岁的欢呼声还

嫁入城的。昨天晚上，他在琼林苑舒心楼三层回廊里，沐着夜风，品着清茶，以倚凭栏，听取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关于献俘与大赦隆重礼典程序安排的禀奏，十分欣赏王圭的组织才能。是啊，有时一次宏大辉煌的集会胜过几千官吏百次千次的宣谕讲解。他身轻神爽地听了王圭草拟的大赦诏文，对其中一段关于用兵西夏的论述十分满意。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朕之用兵西夏出于睦邻求和之心，乃不得已之举。朕之大赦战俘出于仁德慈厚之怀，乃天性使然。朕昭告四邻，近者说，远者来，亲仁善邻，煌煌大宋邦交之本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朕心底之所思，与欲善文辞，亦善之朕意啊。皇帝赵顼高兴地依从了王圭关于驾回宣德楼路线的奏请，为满足京都黎庶袭堵天盐的急切愿望，便改变了以往由城西顺天门入城的老路线，在城外西南角绕了一个大圈，入南薰门直御街而行，果然赢得了山呼海啸、鲜花铺路、人群癫狂、京都轰动。皇帝今日的銮驾鲁勃，全然是征战凯旋的模样，雄壮威武，新人耳目。20匹红色铁骑银鞍银肩，马背上20名士卒身着金色甲胄，前后一组并列而行，前者肩负长号，后者擎管吹奏，呜呜豪声开路，呈现出移山倒海之势。好手之后是銮驾鲁勃，60匹黑色铁骑金鞍金剑，兜鍪照面，十列成行，马上士卒红甲红胄，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18般兵器成列成行，直指天空，呈现出无坚不摧之势。接着一面巨大的盖天旗凌空蔽日，旗下一辆巨大雄威的6轮朱红帅车巍然耸立，长为2丈，宽为8尺，高为丈5，有8匹高头大马牵拽。帅车高处设宽大软榻，皇帝和皇后并列而坐。皇帝赵顼着金黄色甲胄，颇显英武，皇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头顶珠花，颇显雅静。王圭身着紫色衣冠，骑着一匹青色高头大马，伴帅车缓将而行，转过头来与皇帝答对谈笑，自得之色浮于情态。帅车两侧有80匹雪白铁骑护卫，马上士卒均着金色甲胄。帅车之后是200匹黄色铁骑组成的方队，马上士卒皆着黑色甲胄，呈现浑重磅礴之势。皇帝的銮驾鲁勃如五彩钱塘怒潮漫过周桥，广场四周的人群刹那间目瞪口呆。威武雄壮的铁马金戈，气壮山河的铁马金戈，京都近百年来不曾领略过的另样情景啊！坐地诵经的僧侣们哑了嗓门，跪地戴罪的战俘们破落魂散，观礼台上的朝廷百官、诸国使者看呆了双眼，宣德楼上的后宫嫔妃、宗室王公急忙跪倒，在职大臣蔡确、张敦、蒲宗孟、王安礼

0: 千人月祭战争胜利的诗作，文崇鄂米之川大捷，神兵十万呼成丘，西气妖分一吸收，匹马不思于色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会凌烟阁，将帅金青定远侯，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炫天卷地的颂歌，锦天秀地的花语，惊天动地的激情，使皇帝赵顼心神激越，热血沸腾，转头对骑马护驾随行于侧的王圭说：卿才思敏捷，虽不及苏轼，亦相距无几。此诗中君王别会凌烟阁，将帅金青定远侯两句甚合朕意，以征战凯旋，朕将高筑凌烟阁，以致文武群臣不朽之功业。王圭马上叩首举臂高呼：皇上万岁。皇帝赵顼挽着皇后从帅车上站起，在銮驾卢帛的徐徐行进中，合掌向僧侣们致谢，挥手向梨树们问候，微笑向歌妓、乐妓、舞妓、朝廷百官、诸国使者致意。銮驾卢帛停落在宣德楼下金钉朱漆的五列门前，皇帝皇后在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的迎驾陪同下，登上了高耸的宣德楼，走进了楼台上富丽堂皇的大厅。与此同时，皇城司内侍都知姚信带着两名禁军士卒，护送着一名来自齐延路急报军情的小校，从南薰门飞马狂奔而来。这个小校年约24-5，甲胄乌鞋，伏身马背，双手紧抓马鬃，闭目垂首，似有体力不支之危。姚信神情紧张，夹灯而立，一手挽缰，一手高举皇城司，通行排叠，闯过周桥，闯过广场上禁军警戒，直至宣德楼下滚鞍落马，转身架起身负重伤的小校，奔上宣德楼。内侍都知姚信把小校架进大厅，小校无力跪拜，匍匐在地，抬头望着皇帝赵顼，气若声威，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禀报：
1: 永乐城失陷，20万兵马阵亡，徐大人李顺举大人殉国。
0: 小校历尽气绝，头颅垂地，猝不提防的霹雳，大悲大欢陡然颠倒的霹雳，一夺形骸失魂要命的霹雳，震得宣德楼大厅死寂沉静，绝了声响，朕的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失魂落魄，跌瘫扑地。朕的皇后失神失措，失言失语。皇帝赵顼一时双目呆滞，眼前一片空茫，心胸如撞如击，气噎血涌，恶心迷魂，哇的一声，鲜血

0: 玉先生，这就是你说的习气妖分以习收吗？彩缺，这就是你说的永乐大劫吗？
1: 宰执大臣

人刚走进皇上，当当地闯入大厅，献俘大赦隆重典礼的时辰到了。宣德楼前广场上人群的欢呼声起，皇帝赵顼神情凄苦地自语：这是献俘大赦。

精疲力竭，神癫魂迷，硬撑着演完这幕长长的悲剧。申时一刻被张敦、王安礼搀扶走下宣德楼后，他便瘫软在梁维简特意准备的黄陵金顶轿舆里，冷汗浸衣，浑身发抖，被抬进福宁殿寝室之后，便昏昏迷迷的一语不停，不断地念叨着徐喜、李顺。

情，也许思索着他与皇帝之间十多年来兄弟情谊的变化和隔阂，也许思索着朝廷的明天和未来。他不时地抬头向内室的回廊和宫门一瞥，目光是焦虑的和深奥的。中书议事堂载着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似乎忘记了十多天来筹备献俘大赦礼典的疲劳。王圭、蔡确、蒲宗孟三人已表现出神不守舍的慌乱。这场用兵西夏的战争是他们唆使皇帝发起的，这兵败永乐的结局势必成为张敦、王安礼、孙固和谏院御史台弹劾的把柄。

那位说，您打算唱着说呀，别着急呀，下头就该说了。过好日子，吃好饭，这是咱们寻常百姓日常的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好好的生活，注意咱们的营养摄入。老是说上年岁了得注意身体，哎呀，这个微量元素都流失了，有这个说法没有？怎么办呢？好好吃饭哦，得是啊，各种的营养咱都得摄入。这个哎，比如说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蛋白质啊，碳水啊，微量元素啊，哎，各种的这个这个什么粗粮细粮啊，都得有。这样的话就保证咱们这个营养是丰富的，是够用的。你看新闻故事说几段，哎，登高望远叫小帆。那位一听，嘿，这可是您说的，我说什么了？你看刚才一再提醒我们紧着说，别着急，看起来啊这是有原因的。哎，到这行听众们说了，我们就不着急了，干嘛呀？等着您叫小帆呀。别介呀，真让我唱这段，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满。我跟您说啊，这个社会上有些个人和事啊，咱还真得多个心眼，当心留神。得不说您等会儿怎么好好的改成念白了，叫小帆啊，往上走啊，嘎掉啊，我哪能够啊，没这个本事啊，没跟您说吗？多多少少的立心呐，也是上了点年岁之人呐。哦，那位说您这也是两鬓斑。对，有这样的感慨吗？像刚才说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嗨，这要看怎么说。没说嘛，上年岁人他这个身体，他这个气血，他这个心气儿啊，的确不能跟中青年相比。所以说呢，难免一些个老年朋友他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哎呀，毕竟是上了年岁了，哎呀，腰膝酸软呐，哎呀，这个磕膝盖呀，哎呀，胯骨轴啊，腰间盘呐，老是想着得呀注意养生，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呢，哎，这里头啊说清楚，没有叫小帆，最后一句劝大家提高警惕是要防范。那位说了，自个儿注意养生，注意身体，好好吃饭，防范什么呀？你看，这就得请您听我是慢慢道来。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

鲜亮的色彩。记不记得？甭管是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实验，相信很多朋友上初中的时候，化学课上一定做过，对吧？那位说，您等会儿啊，高锰酸钾把这猪肺呀染得颜色变深，对，然后再倒进去一点液体，那能是什么呢？别着急呀。哎呀，说起这个液体呀，呵，那可是太神秘了，真的。什么呀？这是看看新闻。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青浦区，说当地有一位老阿姨，她呀，后来是她的家里人孩子到公安机关报警，把这个事情这个跟警察说，哎，说清楚了。老太太干嘛了？老太太呀，参加了一场健康讲座。怎么去的？是人家这个讲座啊，那边啊，通过什么方式邀约的？是送鸡蛋呢，还是免费旅游啊？哎，嗨，反正就是啊，街上就把这老太太给拦住了。比如说啊，在街上，没说嘛，通过什么样方式，这个新闻里头没有交代，还是打电话呀？啊，总之吧，人家这个店家找到这位老阿姨，邀请您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老太太还问呢，这个讲什么呀？你看您这个岁数，咱说实在的啊，阿姨，您可别这个误会啊，我们也不是 说别的，没有别的意思，您这把年纪了，能没点慢性病吗？哪怕没有毛病，不得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健吗？哎，所以说呀，利用的就是老年朋友重视保障个人健康的良好愿望，这本身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嘿嘿，咱得树立科学的观念，至少您得知道初中化学课上那个实验。那位说，您这又拐回去了，这跟化学课那实验有什么关系？您记住了，刚才

那溶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倒进去了，倒到这个猪肺，这个，比如说搁在一盆里头，倒盆里了，很快，这个猪肺就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这个液体呢由浑浊变得澄清，猪肺是恢复了鲜亮，瞧见了没有？嘿，这讲师一看，你看了没有？大伙儿瞅瞅，上眼，逮住理了吧？这是为什么呀？告诉你们，这是高科技，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呀？干细胞修复排毒。

这个要说起来这事儿，他也哪怕您这个是吧，具备这个初中的这个化学知识，这也能看清楚啊，架不住在那个健康所谓的健康讲座啊，所谓的健康讲座那个课堂上，那讲师啊，呵，跟那云山雾罩的，他那白话，你看看，结果这帮老年人，哎，这就被他们这个啊这帮人给带跑偏了。老年人容易就是听信这些个他们自己并不了解的这些个事情，你跟他说这个，哎，这要是

0: 那老太太呀，有什么可疑的迹象没有？果不其然，一聊到这儿，老太太一看，不过这个，民警同志，您放心，这跟您说那个电信诈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有个朋友，那您那个打算干嘛呀？我给他寄点茶叶。这茶叶能值多少钱啊？你看，说到茶叶，有一出京剧，跟这个茶有直接的关系。哪出啊？你看，有那么一句台词啊，这茶吃到这会儿，才吃出点味儿来。哎，沙家浜啊，你看看这出戏啊，这出戏真是不错。这故事发生在沙家浜的春来茶馆。问一句，跟茶叶有关系没有？你看看，是采呀听的司令讲啊，清扫战士不寻那场。你看这跟茶叶有关系。大伙儿一听，这是那阿姨唱的，没有，我唱的。阿姨呢？阿姨只是跟警察说了，这事儿是跟茶叶有关系。对，他只是说呀，他给朋友寄了点茶叶。
1: 哦，
0: 按理说这茶叶这个没多少钱啊，别着急呀，警察有经验啊。新的话说，这个事情绝非如此的简单。继续跟阿姨聊天，您那个寄的茶叶是什么茶叶呀？嘿，香片茉莉花茶，这个月份正得喝，好，大半缸子沏上这么一缸，呵，热气腾腾的，哎呦，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喝下去，这个心里头这个感觉，这个浑身上下这个舒服啊，好吗？不对，那位说了，这事情发生在上海，你要在北京可能是喝这个花茶居多，在上海喝的是绿茶。甭管什么茶叶，老太太说了，我给朋友寄点

哎呀，这您挣那个钱就了不得呀。最终呢，阿姨就动了心了，按照这个骗子手的这个忽悠他，他就拿了家中啊价值几万元的金条，50克的黄金，然后呢拿了一茶叶罐，塞在这茶叶罐里头，打算叫快递呀、给这骗子寄过去。哎呀，真是千钧一发之际，公安民警来至在现场。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在世界足坛，有很多大师级的球员，他们当中有速度型的、技术型的、硬朗型的等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受到大多数球迷深爱的还是那些古典型的球员。那么，古典型这是一个什么定义呢？是优雅，还是闲情信步般缓慢的节奏？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骨子里头对足球的那份执着，以及他超然的气质、奔放的想象力，以及成为一支球队灵魂和枢纽，并最终决定一场比赛结果的能力。那种惊鸿一瞥、灵光闪现，就足以改变比赛的整个走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给您介绍的是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4: 说不完帝王将相，

迷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昵称是感斗常胜的小公鸡的意思。久而久之，季科则成为了他最为人熟知的大名。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巴西队3-1战胜玻利维亚队的比赛，在世界杯前曾经先后在中国各地播放。季科以一个点球、一记凌空补射和一脚直接任意球上演了帽子戏法，确定了他在中国球迷心目当中的地位。为中国球迷献上首例美妙的倒钩进球的球员也是季科。在中国球迷最早接触的1982年世界杯第一阶段4-0战胜新西兰队的小组赛中，第28分钟，巴西后卫莱昂德罗沿边路突破后，在右侧起脚传中，球落在门前8米之处，季科背向球门跃起，漂亮的凌空倒钩扫射将球打入了左侧的网底，看台上是一片沸腾，瞬间成为了黄色的海洋。而中国球迷从那一刻也开始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射门方式。很多人都认为看季科踢球绝对是一种享受，他的技术出类拔萃，走位飘忽，视野开阔，突破能力非凡，进攻和射门的意识极强，而同时他又足智多谋，能踢多个位置，攻守俱佳，临场经验丰富。他轻盈灵巧，左右开弓的射门脚法神鬼难测，尤其是香蕉球和凌空反弹球令人拍案叫绝。从后场带球砍瓜切菜般的过人破门，与地面平行飞身的横扫破门，脚后跟挑球过人后破门，连续颠球后转身破门。同季科相比，现在的巴西队当中除了小罗，其他的所谓一些技术流的球星应该感到汗颜。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们的技术似乎并不敢说是精湛，而德尼尔森夸张而不实用的假动作看上去更像是街头足球。

0: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1: 然而遗憾的是，虽说才华出众，球技超群，但是季克的足球生涯却充满了痛苦、心酸和伤感。最经典的1986年世界杯成为了这种遗憾和伤感的一个缩影。在1986年世界杯之前，巴西人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足球需要有什么改变，防守不好只是注意力的问题。因此提高了注意力的巴西人在1986年世界杯上五场比赛中只丢掉了一个球。即便是和1994年和2002年的冠军队相比，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但是世界杯仍然与他们渐行渐远了。在小组赛和八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虽然踢得一帆风顺，四战全胜且一球不失，但实际上只是没有碰上强大的对手，问题才没有暴露出来。而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都知道了，巴西队与法国队进行了一场世界杯历史上最壮美也最富有魅力的激战，最终在互射点球当中败下阵来。世纪大战最考验人的精神意志，而季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这些古典艺术大师们都先后垮了下来，还有吉雷瑟被卡洛斯禁区外拉倒的单刀，佩龙击中右柱在弹到卡洛斯后脑而进的那个点球，塞萨尔又一次射中门框和费尔南德斯的最后一射，这些音符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了史诗般的乐章。季科在这场比赛之后泪水连连，连他的宝贝儿子也劝不住他。是的，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世界杯悲剧，同时也是他那一代巴西艺术足球大师的世界杯悲剧。让我们记住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他们是法尔考、苏格拉底、儒尼奥尔等。尽管季科曾经为弗拉门戈队夺取过南美解放者杯和丰田杯，并且当选过1981年的世界足球先生，但是世界杯的经历却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季科的风度已经不在了，他知道自己的足球生涯已然结束，他不需要听别人说安慰自己的话，身披十号球衣的他却总是被不幸所缠绕，他率领的巴西队也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与胜利擦肩而过，他的世界杯生涯就在这样深刻的痛苦中摸索着。多年之后，当你目睹许多丑陋的比赛和跌跌撞撞的进球时，你无法不怀念季科的时代。不管足球运动走多远，在灵魂的深处都跳跃着一个足球的通灵者。我们无需呼唤一个新球王，却必须时时重温那种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阐释的单纯的快乐。就像苏轼在词中写到的，在一场夜雨后，落花的痕迹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柳絮也都已经落成了满地的飘萍，春色难留，且随时光逝去，荣誉亦难强求，到头来那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虚繁罢了。前巴西队主帅桑塔纳曾经这样评价过季科，第一眼看见季科，我就意识到这是个旷世奇才，他凭直觉踢球，控球精准，有一种力驱使他前进，他是一个100%的足球艺术家。而罗伯托巴乔也曾经把季科当作自己的偶像。普拉蒂尼是伟大的球星，但我更愿意与季科相比，对我来说季科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我乐意模仿他在球场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巴乔如是说。而在季科看来，足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娱乐，而是艺术，这就是季科。

0: 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世界足坛的五大古典前腰。前面为您介绍了巴西的桑巴舞者季科，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位来自法国，我们称之为艺术大师的普拉蒂尼。米歇尔·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浪漫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给球迷更多的就是他的阳光般的微笑，微卷的头发，风流儒雅的外形。这位身披法国队十号，长得有点像拿破仑的传奇球星，是法国浪漫主义足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气定神闲的指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一针见血的穿针引线，一招致命的任意球和凌波微步式的过人，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艺术足球伟大的魅力。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经在他的作品《九歌·东君》当中写道：青云依稀白霓裳。这和普拉蒂尼是如此的相似，穿上法国队的蓝白色战袍，他就是浪漫而优雅的化身。他在球场上总是那么从容不迫，皮球在他脚下时，球场当中嘈杂的呐喊声安静了，然后大家一起来看普拉蒂尼翩翩起舞。这种舞蹈有别于南美球员那种节奏明快、充满了狂放和野性的桑巴或是探戈舞步，普拉蒂尼式的舞蹈是一种充满了贵族气质的浪漫而抒情的华尔兹，凝眸、微笑、旋转，潇洒而又飘逸，似乎在不经意间，他已经轻易地躲过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疯狂逼抢与围追堵截，几乎已经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收发自如的境界。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普拉蒂尼的功力实在是太过深厚。足球场上的普拉蒂尼就好比是一位中国历史中唐伯虎式的大才子，他才高八斗，冠绝天下，对手的任何刁难与考验都只当是小菜一碟，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于无形当中。如果咱们说普拉蒂尼的浪漫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特点的话，那么在他小时候，普拉蒂尼父亲的精心呵护就是他成才的铺垫。普拉蒂尼从小就热爱足球，当时欧洲的著名球队和球星他都能如数家珍，在他家中的墙上、咖啡店的墙上都贴着著名球星的照片。普拉蒂尼的父亲阿尔多·普拉蒂尼是一位中学的

代传奇的艺术大师，也正是他们这代人改变了典型的欧洲打法，把细腻的艺术足球融入了长传冲顶当中。作为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在球场上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普拉蒂尼总是能够迅速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勾画出一条致命的攻击路线，有的时候甚至是用自己超人的能力去创造出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空档，开辟出一条原本并不存在的进攻通道，而其他球员往往要在他的精彩表演已经完成之后才恍然大悟。当场上两军交战，局面不定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灵性的一脚，改变局面，这就是足球场上的帅才。

0: 关键时刻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就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4年的欧洲杯。这一届的欧洲杯是普拉蒂尼一个人的天下，从小组赛到决赛，每场比赛他都有进球，最终他在五场比赛当中攻入了破纪录的9球，还包括2场比赛的2个帽子戏。法国队也气势如虹的轻松夺冠，所以直到今天，在任何一届大赛上还都没有出现过像普拉蒂尼那样以个人的气魄每场比赛都彻底的震撼对手并最终主宰整个赛事的天才运动员。然而有时失败远比胜利动人。1986年世界杯与前西德队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之后，普拉蒂尼高举双手向伤心的球迷们鼓掌示意，泪水在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长镜头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震撼。那双眼睛像海水般湛蓝而深邃，甚至让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催人泪下的绝响。虽然普拉蒂尼将法国人夺取世界杯的悬念一直留给了12年后的齐达内，但他史无前例的连续3次夺得欧洲足球先生以及荣膺欧洲杯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的殊荣，都足以证明他无愧为法国最传奇的10号。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5大古典前腰。
0: 介绍完了大师级的普拉蒂尼，下面要为您介绍另外一位法国大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齐内丁齐达内。50年代斯蒂法诺，60年代贝利，70年代克鲁伊夫，80年代马拉多纳，这绝不是什么评选，已经是一种历史常识。那么90年代呢，毫无疑问齐达内。在齐达内的职业生涯中，他得到了足球运动中所能够得到的所有荣誉，世界杯、欧洲杯、联合会杯、欧洲冠军杯、意甲、西甲等等联赛的冠军奖杯，不是谁都能起舞的。首先得看看有没有舞技，即使你有舞技，也不是谁都能像李白诗中那样畅快着起舞。如果没有那些辉煌的成就，怎么能这样傲然张狂而尽兴的起舞呢？齐达内起舞的时候就像微醉之后的李太白，喝着古韵，在法兰西或者伯纳乌的月光下闪转腾挪，身影四周只留下对手呆若木鸡般的尴尬。足球场上的齐达内好似灵动的白狐，策划进攻时，他在禁区前沿一直徘徊着，一直徘徊着，带人滑了过去，醒过神来想要拦截，人虽然好好的在你跟前站着，球却早已经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上。他仿佛有着白狐特有的生存嗅觉，控制比赛的欲望让他在赛场上更加的傲然。有的时候真是不禁纳闷，这个头顶微秃的男人哪来的一身浑然天成的好球技，看着他不用大起大怒，也没有剑拔弩张，就是微微的移动就能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齐达内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法国人浅浅的微笑是他平和心态最完美的体现。作为一名古典艺术足球的大师，齐达内的综合素质近乎完美，他的双脚能够在任何的位置、任何的情况下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控球。当然再全面的人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齐达内的拿手好戏就叫做马赛回旋，这是一个华美而又实用的摆脱技巧，是指正向带球过程中踩球后紧接着360度旋转，顺势转身摆脱防守者，一气呵成。齐达内的马赛回旋屡屡在实战

0: 对于齐达内的从容和潇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日前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已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目标呢，是要促进技术标准、伦理规范和应用安全的国际协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筹建将为中国从 AI 技术大国向全球治理引领者转变提供重要平台。再来看看日前大连理工大学双擎智毅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OSCAR 智能编译优化系统攻克了国产芯片编译优化核心瓶颈。在国产处理器向高性能计算升级过程中，编译优化是充分释放芯片底层算力的关键。长期以来，高端编译优化技术门槛高，壁垒大，而团队摒弃了传统单一启发式优化思路，融合大模型自适应优化、智能群体搜索算法与多层次智能决策机制，构建了面向国产处理器的多力度系统调优框架。经过上百组的程序测试和多轮的模型迭代，系统研发成功完成。团队立足产业的实际需求，围绕深微架构在科学计算、大数据处理、 AI 推理等场景的编译痛点开展了研发。经实际验证，这个系统在典型计算负荷下性能较传统编译机械显著提升。据了解，目前团队已经成立公司推进产业化，后续将适配龙芯等更多国产处理器架构。再来关注，日前京东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量产暨客户交付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中国首条、全球首批实现量产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这个生产线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据了解，这个生产线啊，是目前全球进度最快、技术最成熟的中尺寸高端 OLED 生产线之一，在技术与产品性能方面位居全球第一阵营，构建起了覆盖全产品周期的代际领先优势。这不仅标志着京东方在中尺寸高端 OLED 领域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式发展，更是推动中国显示产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迎来历史性转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双碳目标下，发电技术创新论坛暨2026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日前在杭州召开。论坛以双碳引领、源动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电源转型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华电集团联合主办。论坛汇聚了400多位专家学者，从电源侧、电网侧、储能侧、装备侧系统提出了关键技术突破和解决方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光熙强调，要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全局，坚持创新为要。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提出灵活、高效、低碳、智能的煤电发展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凯披露，我国电化学储能已率先从部件合格迈入了整站可靠的新阶段。论坛还发布了多项硬核技术方案和2026年水电和新能源工程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指导目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养猫的朋友啊，一定特别熟悉，猫咪一舒服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个迷你小马达。可您知道吗？这咕噜声可不光代表高兴，

其实啊是猫喉咙里的肌肉和膈肌快速收缩发出来的，一秒钟能收缩25到150次，吸气时它会响，呼气时也会响，非常特别。小猫出生才几天就会发出咕噜声，

0: 和，缓解疼痛，减轻炎症，简直啊就是猫咪自带的理疗仪。所以您看，猫猫受伤了，要生宝宝了，甚至临终前都会发出咕噜声，那是在给自己疗伤安抚。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啊还指出，这个频率对人类的骨折恢复都有参考价值。所以下次啊，您家的小毛球又咕噜起来，别光觉得可爱，它可能一边跟您聊天，一边在悄悄地保养身体，也不妨静静地听一听，那是属于猫咪独有的生命节奏。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机器人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一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他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

0: 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1: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啊，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啊。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0: 嗯，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这样的一些树洞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0: 是，
1: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啊，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哈、啊，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0: 嗯，
1: 那我们讲树洞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啊。那这些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

0: 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0: 对，
1: 有那个过程，
0: 填水泥，
1: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哈，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0: 其实都有啊。首先我们来讲啊，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那我们如果搁在四五十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

0: 讲的啊。当然了，树洞本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
1: 嗯
0: 啊，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绢纸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你的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1: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0: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互塑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层面了。
1: 嗯，
0: 那确实啊，人类很多的艺术形态跟植物那就是密不可分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书写的介质，
1: 嗯
0: 啊，我们书写的工具毛笔啊，我们书写的各种的所用到的可能的有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
1: 嗯，是的。那从树洞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啊，什么雷击呀，或者是人为的各种形成的原因。
0: 这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心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

0: 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
1: 嗯，
0: 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
1: 嗯，
0: 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新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新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
1: 嗯，
0: 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
1: 嗯，
0: 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1: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树洞？
0: 折了，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
1: 嗯，
0: 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1: 就是对树来说，它
0: 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层。
1: 嗯，
0: 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我们讲叫木材了，
1: 嗯、
0: 就是新材的部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会被剥离，
1: 嗯
0: 啊，那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
1: 嗯
0: 啊，是这么来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1: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囊再长出来？
0: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啊，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新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那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不腐朽了。但是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
1: 嗯，
0: 这特指是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
1: 嗯，
0: 那国槐几乎

0: 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
1: 嗯，
0: 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芯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是完整，树洞是不是大，其实对它本身的这种生长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嗯，对它是不是活着，那个影响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个树就是很老的时候，我们给它做修复的时候是拿了这种柱子或者什么给它靠起来，能立起来。
0: 对，是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到树洞的形成，它的原因不一样哈。但是呢，我看到树洞是有。

0: 空干动，树皮和树心都有缺失的，叫做全开放动。
1: 确实是根据这个形态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洞做一些分类啊，这些分类主要是在古树的保护还有修复上啊，会起到一定的这种识别以及相应的这种策略制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啊。这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认知啊，就是
0: 我们给它的一个命名分类。
1: 对。
0: 所以您刚提到好像这些就主要是我们会去在古树的修复上，那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儿，比如说朝天洞、侧洞还有通干洞，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修复的策略？我看到说最容易积水腐烂的是朝天洞，这个其实咱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它朝天嘛，如果积了水它可能不太容易流下来，积累在里面。

就是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潮间洞，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

这样来的啊、哦。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树啊、嗯、那其实想说说北京的古树、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洞的分类、嗯、就是我们在给古树做修复的时候、嗯、我们会比较讲究一点啊。那我知道以前你也做过一个、嗯、科普节目应该是叫寻访京城古树。北京的古树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哈，我看到数量是说有超过了40000株。那比如说像这个树洞画因为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比如说北海公园南

0: 倒掉了，倒掉了以后，这树就不存在了。
1: 嗯
0: 啊，它会存在一个这样的差别。
1: 忽然想到一句话说，人生是一场长跑，可能跑得久比跑得快要更重要，这个在古树当中是适用的哈。
0: 对，形成古树需要一个这样的条件。当然了，我们讲啊，就是从植物的视角来讲，你长得快，也是一种选择。其实，大家的策略不一样啊，长得快的树就是我迅速的结束这个生命周期，但是在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形成大量的种子和后代，那长得慢的呢，它就产生的这个种子和后代就没有那么的多或者那么的快，反正它有的是时间，我就等，
1: 慢慢长，
0: 等到一个好年限就能够取得一个成功。反正这是两种策略，就是一个是以速度和数量取胜，一个是以质量和时间取胜。你说究竟谁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真的很不好说。
1: 我觉得这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的这个植物的世界才如此的丰富多彩啊。那其实今天我们从树洞说起，那也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给古树做体检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去看它这个树洞吗？还是会说检查其他的方面？
0: 会的，因为做古树保护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考虑到它内部的一个材质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啊，就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无损烫伤的一些仪器已经应用到了这种古树保护当中来啊。以往的想知道这个古树内部的一情况啊，你就只能去打一个那个生长锥进去。所谓的生长锥就是拿一个圆的一个钻头钻进去啊，这个钻头空心的，你能取出来这个树木内部的这样子一个材质啊，来判断说哎这里面情况是怎么样啊。当然你这个本身就是对一些树木有一些损伤了，如果它的这个本身的生理活性不是很强的话，那就可能带来一些继发的感染等等等等一些问题。那现在呢，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就是给这个古树的树干做一超声啊，就类似于超声吧，其实它的原理跟超声，我们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这个原理非常像啊，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振动，通过这个仪器接收反馈回来的这个振动的声波，就能产生一个图像，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哦，这里面的材质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是吧？有没有空洞啊？有没有一些腐坏的地方？因为声波在传播过一些密度不同的这个木材的时候，它的传播速度是有差异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影像，能知道说这树内部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措施来进行一个干预啊？那这样的话就能很及时的去发现并且处理这些古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不用说已经出现树洞了我们再去补救啊，那实际上已经是比较迟的一个事情了。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基本上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去看这个树洞，去查树洞，现在我们就是提前通过这种红外的方式能够看到里部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出一些判断。所以这个技术和修复的技术都是在不断的这个越来越完善的，对树的伤害现在可以做到为零，就能够知道它未来的这个走向。
0: 对，
1: 是，其实这些年哈，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感受到我们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二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广场马路，然后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是城市的样子，但是我看到就最近大家会去关注这个树洞化，也是因为大家忽然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钢筋水泥哈，可能会少一些温度，那有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呢，会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人类跟自然的这个关系更紧密了，其实也是一种城市更新有温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当然了，更多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理解一棵古树的价值，就是不要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拍照的背景板，或者说不要仅仅把它看成一棵跟我们生活关系不大的树。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能够理解一个古树的价值，你更需要的是把它看成一个自然变化的见证者和人类历史文化的一个见证者，它更像是一本 值得我们去翻阅的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医院乳腺外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华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性常见的一些乳腺疾病。首先，欢迎一下华大夫，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其实说实话，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很多单位、很多人都特别重视体检，咱这个体检的影像学水平可能也在不断的发展。很多女性朋友在体检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小问题哈。但是这些小问题特别引起很多女性朋友的紧张，比如说像乳腺结节哈，就是很多人都一得了或者说一查出乳腺结节特别的紧张，然后就开始在网上。

0: 乳腺结节这样的这个小肿块到底应不应该紧张？这是因为影像学的这个进步让我们能看得更早一些吗？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查体中心，绝大多数的影像学检查最常用的其实是乳腺的超声检查，那也就是大家更常说的比如 B 超，实际上是超声的检查。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还会加做

0: 的确是现在的检查设备的这个辨识度啊，分辨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特别小的肿物，我们经常会看到两毫米、三毫米的就来救。
1: 两三毫米是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小了。
0: 特别小的这样的肿物，但是对于肿物的话，首先哈，肿物只是一个通用的名称，那么它包括了两个基本的这个含义，就是一个是囊性的肿物，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实性的肿物。通常情况下，囊性的肿物是乳腺增生的一种表现，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它。那么有一种囊性肿物，可能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囊实性肿物，这个囊肿里面又长了一点实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是要重视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实性肿物。那么实性肿物的范围非常广，那么包括了我们的良性的疾病，也包括了我们最害怕的这种乳腺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稍微重视一点实性的这个肿物。那么囊性的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1: 放松一些哈。就是囊性和实性啊，就我们不太懂啊，想请教一下您，是说这个肿物里边它不实，里边可能会有水有液体是吗？
0: 对，囊性的实际上我们最打个比方说，我们吹个气球，吹个气球，它薄薄的一层皮儿，气球里面是空气。
1: 空气啊。
0: 对，那么这个囊肿呢，就薄薄一层皮儿里面有一包清亮的这个水。对，我们叫它囊性的。
1: 实性的里边就没有这个水。
0: 对啊，实性里面却全是长了各种各样的上皮的细胞。
1: 上皮的细胞啊。
0: 对，或者纤维组织。
1: 那您比如说这查出来的乳腺结节，它算囊性的还是算实性的？
0: 我刚才说了，这个结节肿块。

0: 性呢，这个东西有多大。那么，但是查体的报告也有一些缺陷，就是一个人他不带图，很少有附图的，
1: 基本上就是一结论，是吧？
0: 对，就一结论告诉我们有多大。那么好的呢，可能会描述一下这结节是形态规不规则呀，有没有血流啊，边界清不清晰呀。那要是一般的呢，可能他就直接写了，发现一东西，那么有多大。也没告诉我们实性的还是囊性的，也没告诉我们它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就还得到医院再看一下，
1: 再去做检查，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不同的检查，因为我们知道体检中心查的可能就您说的 B 超更多一些哈。您也提到了像钼靶检查，好像这个钼靶检查就相对于来说更专业一些，或者说叫效果更明确一些，是吗？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在国外啊，国外的就是乳腺癌的患者，他的发病的高峰的年龄，就是说发病最多的这一群人，他们的年龄大概在60岁以后，那么基本上都是老年女性了。那么老年女性呢，就是查这个钼靶检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女性的乳腺其实长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腺体的质量就比较致密，那有的主要是脂肪啊纤维组织，

0: 泌乳就是乳腺的泌乳比较低的这种老年女性。另外一个呢，我们把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特长，是现在的所有影像学不能够替代的，就是它看钙化的这样的一个准确度是钼靶是最好的。钼靶是最好的。
1: 那您刚才说这个影像学检查当中有很多的提示啊，咱就说说，比如说我拿到一份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对于乳腺结节有了一些描述哈，那您比如说里边这个规则和不规则哪个显得更良性一些？
0: 就是良性的肿块呢，一般它会这么去描述，一般说边界比较清晰，然后形态比较规则，然后内部的这个泌乳也比较均匀，一般都会这么描述。
1: 血流呢什么的那种？
0: 血流的话不能够完全通过血流来判断这个种物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因为 有一些良性的种物它也有比较丰富的血流，那么血流通常预示着这个瘤子 近期可能长得速度会比较快，就是活性更大一些，对，它营养比较丰富嘛，所以它长得会比较快。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专业的时候超声大夫都会给我们看了血流，还会测这个血流指数，就它的阻力指数，那么阻力指数越高，一般超过 0.7 以上的可能和恶性肿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完全，并不完全，并不完全啊。就是所以拿到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就拿着影像学报告
1: 一个逗号的内容去网上去查，您懂吧？就是很多人特别紧张，他把每一个专业词汇都去网上去对应，其实查完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那比如说我们真的拿了一个影像学报告，告诉你有个结节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应该查哪些东西？怎么来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是从比如概率上来说，这很多年轻，哎，没事，谁还没有个结节，不用去紧张，不用去查，这种想法对吗？
0: 这样也不对，我觉得至少是这样，就是如果查体中心做了体检的时候告诉咱们乳腺上长了结节，那么我们应该在尽快的时间里面到专业的这个医院来看，或者专科门诊，就是乳腺专科门诊现在在基本上三甲医院都会有的，乳腺的专科化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我们来看 然后做最基本的检查。那么我们临床大夫呢会根据很多的原因，就是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家族史，这些情况去分析他应该做个什么检查。有的可能比如说很年轻20岁的小姑娘，她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我们可能就来给她复查一个超声，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长了， 或者是说他长了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去建议他下一步的检查。那么对于一般来说40岁以上的女性，或者是35岁左右的相对年轻的，但是他有很明确的家族史的这样，我们也可能超声和钼靶我们就都让他去做了。那么再根据这个两个检查的结果去判断是不是长东西了，长了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
1: 他长的这个东西用影像学的检查，我们很不放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通常会建议做一个穿刺，取一个病理，活检是吧？
0: 对，取一个病理。那么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影像学结果，大夫给你解读的，不管说像癌还是不像癌，最后其实都不作数，最作数的就是还是病理，
1: 就是金标准是做这个病理检查，是吧？
0: 金标准是病理检查，那病理科的医生 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乳腺癌，那么我们必须相信他是乳腺癌。那病理科大夫说不是，那么我们必须相信他不是。那么我们如果要是临床大夫觉得，因为穿刺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

0: 们在临床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和病人，
1: 嗯，
0: 那么你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偏差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主任，那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医生对于乳腺癌来说，真是一个第一是一个经验学啊，经验医学。然后其次是不是其实不太好找，就是它有很多的迷惑的地方在误导着我们。
0: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希望的，我们大夫其实更希望你这一个诊断呢。相对困难，或者是我们认为你是良性的，但是又有点可疑。这个通常是说明，这个疾病一个是它的，即使是恶性肿瘤，它可能比较早期。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也可能是一些预后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0: 就是乳腺癌。
1: 嗯。
0: 其实我们反而不希望一看哦，你这就是个乳腺癌，你这就是腋窝淋巴结转移、嗯，因为这样通常就说明，那它比较典型了，
1: 嗯、
0: 反而说明它这个病期不是那么早。
1: 嗯，
0: 我们希望都是给我们带来困难这种诊断，反而是
1: 早一些，可能
0: 是吧，早一些。
1: 嗯、
0: 对，我们希望大家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这样会更好一些。
1: 是，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跟这个华主任来聊的这个所谓乳腺结节哈。

0: 明显的趋势，那么我会建议他半年，那么半年再查他也没有，那么我通常就会建议他一年去查一次。
1: 哦，
0: 因为现在在北京地区绝大多数的单位都是有查体的，
1: 嗯，
0: 就是那么你可以单位

0: 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做这种大病保险是非常常用的，各种医学知识，他就和我探讨是不是乳腺上发现一个结节就应该去做手术。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就是流行病学的调查，多次的乳腺的活检，这一类的人群，实际上他得乳腺癌的这个风险是比那从来没做过乳腺的这个活检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操作也好的人要低一些的。
1: 是，
0: 当然我们不能说一个风险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大家有误区，说我长了一个结节我不做，我这个
1: 心里边是个病啊，
0: 对，
1: 膈应。
0: 对对，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不那么焦虑，我倒是觉得也还好。
1: 嗯
0: 啊，也还好。另外一个良性的肿物就是导管内乳头状瘤。
1: 嗯。

0: 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合理规划临时停车区、家长等候区，安排专人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
1: 中考期间，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高等级上行方案，加强环路、主干路疏导维护和巡查工作。考点周边维护警力将在今天和明天6:30提前到岗到位。考试期间，交管部门最大化部署铁骑力量，随时做好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准备。如果遇到考生求助，交管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供帮助。
0: 地面公交方面，考试时段针对途经252处考点周边的743条线路，公交集团将加强运力安排，在考前2小时加密发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同时呢，考

0: 体型纤细，容易被误认成香菇，多散生在公园林地内。此外，经历小鬼散、毛头鬼散也是常见的毒蘑菇，前者食用后会引发剧烈的腹泻，后者成熟误食也会造成严重的肠胃症状。
1: 疾控提醒，七月到九月是北京地区蘑菇中毒高发时段。网传的用大蒜或者银器辨别毒蘑菇等方法都为伪科学，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误食野生蘑菇出现不适症状，需要尽快携带剩余部分及时就医，并尽量在就诊时提供所食蘑菇的详细信息。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1: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世界杯。今天是世界杯第13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23号，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加纳，目前比赛已经结束，双方0-0战平。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2011年3月在温布利球场的一场友谊赛，最终双方1-1战平。
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点，巴拿马与克罗地亚将首次交锋。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克罗地亚2-4不敌英格兰。本届赛事两队还没有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哥伦比亚将对阵刚果金。此前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刚果金1-1战平葡萄牙。目前哥伦比亚3分领跑，刚果金积1分，两队从未在正式大赛交手，比赛结果如何敬请期待。
0: 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了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
0: 孙颖莎表示，能够通过体育让更多年轻人喜爱乒乓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今天夜间

面也很干爽，只有通过木门上留下的霉斑痕迹、被积水浸泡破损的墙皮和角落里去年使用过的防汛沙袋，能看出前两年渗水积水的情况。居民李先生曾回忆，此前漏水积水时，居民们得接力反复淘水，社区工作人员也

0: 一个重新的铺设，这样呢就把整个雨水就给它阻断了。
1: 目前丙三十号楼南侧防水施工已经完成，回填后作业人员还在一层楼外地面设置了较宽的水泥斜坡，以更好起到排水效果。邢主任透露，整个防水施工预计七月中旬完成。同时，为了让三十号院平稳度过今年汛期，社区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0: 多加强这个院的日常的巡查呀、巡检啊，比如排水口的巡检啊等等吧。如果遇到暴雨要预警之后呢，就这个地下室得增派力量盯守啊，再巡查物资。我们也预备了防汛的这个沙袋，还有六台小型的抽水泵，随时就能启用，保证咱们这个汛期平稳安全。
1: 据拱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龙介绍，为全力守牢汛期安全底线，街道已从排查隐患、工程整治、物资储备等多维度织密防汛防护网。
2: 辖区共有61个村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我们提前全域摸排，梳理防汛隐患85处，风险点位609处，明确需转移群众13户31人，全部建立台账，落实管控方案。我们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逐级压实包保责任，组建63支共计1808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形成街道村基联动抢险梯队，同时开展防汛专题培训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工程治理持续发力，完成多处重点积水点位改造，常态化开展清管行动，疏通管网，清掏雨水篦子，从源头减少积水风险。物资保障全部到位，配齐抽水泵、舟艇、抢险车辆、通讯手台等上万件防汛物资，随时可以调用，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守护汛期安全，办好民生实事儿。基层治理的答卷正在一次次直面难题的过程中书写完成，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

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0: 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

0: 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

0: 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651.7 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

乌里巴表示，警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

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

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

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为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

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

0: 报名。
1: 今天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本市交通部门开启中考互考模式。
0: 2026年北京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昨天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禁毒工作，看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在北京市少年宫，王晓红实地调研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以防范药物滥用为重点，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识毒拒毒防线。在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王晓红深入了解缴获麻精药品检验鉴定和禁毒科技应用等工作。他强调，要健全毒情监测预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王晓红还来到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仔细听取麻精药品经营和流通管理等情况介绍。他要求围绕麻精药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各环节，坚持全链条追溯制度，严防出现流弊，形成滥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坚定不移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本地挖潜、外部调入两手抓，聚焦交通、建筑等领域精准施策，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会议

0: 蔚为金融垂类 DeepSeek， 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字的生动写照。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字融合。你要做 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根本看不过来，你看完你还要思考，还要总结。但在这方面没有 AI 就不行，光有数据也不行，效率也不高。
0: 北京广安炫光科技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文旅赛道。这家公司专注于国产化 3D 图形渲染引擎的研发，在北京方打造了6000平方米的数字综合体，将 AIGC、VR、MR 等技术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公司政府事务总监王子清介绍了他们的数字实践。
2: 现在那个综合体呢，是咱们北京市的人工智能与消费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实际上是做底层的技术平台，基于我们三个底层的技术，一个是国产化的 3D 渲染引擎，一个是我们的数字水印的加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去提供硬件，提供的内容，然后大家一块去把整个数字综合体做成一个北京模式，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去做落地应用跟推广。
3: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即将召开。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昌平区已经聚集160多家合成生物制造企业，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百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到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5: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良原料生物制造领域10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雁。
6: 原料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农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纤维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干榨净过，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
4: 产品因为主要领域是地膜、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降碳25%以上，它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5: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叶膜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7: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但我们现在做的成本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5: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8: 今年我们是奔着100亿营收的，我们在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

0: 力较大。地面公交方面，考试时段相关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针对途经252处考点周边的743条线路，公交集团将加强运力安排，在考前两小时加密发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同时，考点周边线路灵活调度，对19条线路采取临时甩站措施。地铁方面，中考期间继续设置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交通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中考期间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错峰出行，减轻路面交通压力。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道路，必须通过时自觉做到不鸣笛、不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从昨天开始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其中，北京考生可以明天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本科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且新增具身智能专业。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也大幅新增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低空技术等前沿专业。
0: 另据报道，今年北京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以在京通 APP 上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
1: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2: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临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统筹全市优质展览资源，精心设计10条暑期

0: 城六区空气质量二。
1: 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院里共有甲乙丙三栋家室，空气里不再如去年般霉味扑鼻，地面也很干爽。只有通过木门上留下的霉斑痕迹、被积水浸泡破损的墙皮和角落里去年使用过的防汛沙袋，能看出前两年渗水积水的情况。

0: 物资保障全部到位，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守护汛期安全，办好民生实事儿。基层治理的答卷正在一次次直面难题的过程中书写完成，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

0: 毒蘑菇，北京将进入蘑菇中毒高发时段。
1: 国内方面会关注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雨带北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特朗普说
0: 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解冻资金将够。

0: 出行，努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交出行氛围，全力净化出行环境。
1: 这个老年卡、学生卡等这个优待政策呢，可以说本质是定向的一种公共福利。现在出现了这种冒用啊、逃票这种现象，它的本质呢是挤占公共资源，损害真正刚需的这种人群的权益。那专项整治呢，我们看到见效快，但是呢更需要常态化稽查与文明引导的双管齐下，既靠刚性执法堵漏，也得靠诚信意识入心。
2: 我们再来说说小米电视昨天晚上发布紧急澄清致歉文中说到，昨天晚上8:15，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是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到线上正式环境。这一内容仅为测试虚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地震预警。当前区域不存在地震险情，已经在第一时间拦截错误信息，针对信息发布流程、测试环境机制全面整改，对造成的用户恐慌正式道歉。
0: 据报道呢，昨天晚上北京多地的小米电视用户突然

0: 刺耳警报声，导致大量用户受到惊吓。
1: 嗯，好在是一个这个测试啊，
0: 测试，
1: 大家不要当真。再来说说啊，这个事儿得当真了。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有7个啊是有毒的品种。这个毒蘑菇中毒即将进入高发时段，区疾控中心食品科科长提醒，不要采食买野生蘑菇。
0: 是的，那通州区疾控中心联合中国疾控中心建成了本市疾控系统首个野生蘑菇鉴定实验室。过去2年，疾控人员选取8个辖区内的大型公园，包含大运河森林公园和东郊湿地公园等市民高频游玩的点位啊，重点排查露营地啊、这个树下草丛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蘑菇种类。
1: 数据显示，这些公园中共发现野生蘑菇23种，暂时。

0: 性不明确，存在未知的健康隐患。
1: 疾控提醒，七月份到九月份是北京地区蘑菇中毒高发时段啊。网传的用大蒜或者是银器辨别毒蘑菇等方法都是伪科学。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那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误食了野生蘑菇出现不适症状，需尽快携带剩余部分及时就医，并且尽量呢在就诊时啊提供所食蘑菇的详细信息。
0: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在市场上买的海螺丝究竟是真的海螺肉，还是含有河豚组毒素的脂纹螺呢？朝阳法院昨天审理了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自己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尝错了。
3: 正在说话的被告人孙某，在北京王四营海鲜市场里经营着一个原本红火的海鲜摊位。2024年6月到8月间，他从上家购进海螺丝，每斤加价1元左右，向东城区、海淀区等多地外卖商家和商贸公司出售。但他售卖的不是海螺，而是有毒的脂纹螺。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4: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海螺丝、螺丝钉，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3: 脂纹螺又名海螺丝、海锥，外表酷似普通海螺，但体内含有河豚毒素，食用后可能产生头晕、呕吐、手口麻木等症状，在2012年就被原国家卫生部明令禁止采购、加工和销售。席文说，
4: 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是很难从外观上去区分脂纹螺和普通的螺类的区别的。脂纹螺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海域都是有分布的，尤其是在南方的海域，可能脂纹螺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更为多一些。
3: 为此，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孙某刑事责任。最终，朝阳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5: 被告人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在案扣押之全部钱款，判令被告公司及被告共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17,670元，共同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3: 本案中并无消费者因为食用脂纹螺而中毒，为何孙某依然要受到法律惩处？本案法官席文解释，
4: 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触犯了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可能就会被判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交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那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那坚决依法惩治。
0: 是的，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
7: 哦，近五年来7000多名孩子考上大学了，希望他们从此走上正路啊。
0: 对，
7: 这个未成年人的心智呢是不成熟的，这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内因。
0: 嗯，
7: 但是呢，家庭、学校、社会、法治等外在的环境呢，其实也影响着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1: 嗯，
7: 那经。

0: 要关心那些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的孩子。对于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长歪了的这种小苗呢，我们也得给予关爱，甚至说给予更多的关爱。他们同样是我们的孩子。
1: 嗯。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还真的提起注意了啊。公安部近日公布了5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引发了关注。那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提升，公众对于00和加开头的境外来电啊，或许已经具备较强的甄别能力了。但是如果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您还是否能保持警惕呢？
2: 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反诈民警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那么另一部手机呢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这俩手机啊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了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1: 是。

0: 给你日结佣金，它就是一个诱饵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得引起警惕啊。再来说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了通知，今后啊，这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就上牌。
1: 嗯，
0: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哎，这个信息实现了共享，实现了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1: 嗯，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次的政策呢，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

0: 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面积接近，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湿润和半湿润区的面积有明显扩大。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极端性给增强了。我们其实都能，尤其在生活在北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极端强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是增加了。所以，我国降水的年代际特征是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的结果，表现出了周期性和趋势性混合的特征。
0: 那刚才说到，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最近呢，很多北方这个北京的市民啊，都已经感觉到了，一到下班就下雨。其实呢，这也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爱扎堆在傍晚时分呢？
1: 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介绍，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升温吧，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了，这时候大气层结呢是不稳定的，暖湿气流这上去了，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呢，夜间边界层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气流有明显的增强，这水汽就会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0: 此外呢，这和北京的地形也有很大关系啊。北京的北边和西边呢都是山脉，东边呢是平原，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呢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那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形成山谷风，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是夜间发生。那这种情况在进入主汛期之后啊，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最近啊，大家要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
1: 好，北京时间7:54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好，关注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崔永毅。崔工，早上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包括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3: 好的。今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天空云量会比较多，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画两本书，自己研究出来的。然后呢，想法就是一冲三稳一保。
1: 哎，你看，还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啊。
0: 对，
1: 一会儿曹老师可以好好的跟韵清跟我们说说，现在这 AI 填报，
0: 对，
1: 哎，是不是更复杂了呢？是不是还是说更加的科学了？更加精准，还是说也有一些问题啊？
2: 对，
1: 都可以来
2: 跟韵清聊。
1: 是，好，时间来到了7:58，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
0: 稍后见。